徒将迎接老祖宗似的让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明珠一挥手，仆人们全退出去，为的是说话方便呢。等屋里安静下来之后，明珠压低了声音，很神秘的往前一探身，所向今晚到了我府有何训示啊？老伙计，你真能开玩笑，你我之间谈什么训示啊？不过嘛，有些贴心的话交流交流。哦，在下愿闻高论，所向请讲。明中堂遇上麻烦了吧？今天下午我府门外也够热闹的，那个桑泰游街游到我府外头了，又吹又打的，把我呢也给惊动了。我老了老了也不知趣儿，隔着花墙站着凳子还往外看了一会儿热闹。哎呀，老夫这一看呢也开了眼了，想不到本朝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这创造者嘛，就是这个师部全。不过这桑泰可够狼狈的吧，自己还讲，自己还扛着凳，有意思有意思。明珠心说话，老家伙，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肯定你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明珠气的嗓子眼像堵了块大圆球，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索额图摇头晃脑，手捋着虚然眯缝的眼睛，接着说：哎，我听说了，桑泰不是你的旧哥吗？这师部全无论从哪一点上也不应该这么做呀。看得出新官上任三把火，无非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已。明珠一想，跟他别兜圈子，有什么说什么，要不憋得受不了。所向，我不明白，今天晚上您来串门就跟我谈的是这个吗？您是不是心在乐祸，看我的哈哈笑啊？非也非也。明珠啊，你说错了，我这一把年纪了，我能那么做吗？而且你我同殿称帝，我是老哥，我能那么做吗？那您是什么意思？请您把来意说明。明珠啊，我也不怕有走嘴的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我就发现这个师部全不是个省油灯啊。原来他在江都，在苏州，远离京城，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有耳闻，可不知道这家伙头这么难剃，这回怎么样，掉到咱们眼皮底下来了，刚一上任给咱们哥们就上眼药，就拿你明珠先开了刀了。你别过意啊，那桑泰算什么东西，他无足轻重啊。我看师部全下的茬子不是冲桑泰，而是冲你明珠。冲你还不说，就株连着满朝文武还有老夫在内。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老弟呀，你丢人现眼，老哥我也不光彩呀，我能心在乐祸吗？师部全能收拾你拿你开刀，难道说就能放过我不成吗？你我二人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们做那些事情一旦被师部全

0: 抓住把柄，他咬住就不能松口。看来这是咱的克星。嗯，所下，我佩服你，你说到我心里去了，一点都不假。我明珠倒了霉了，你也不光彩。今儿个他收拾我，明天保不齐就收拾您。您说他是咱的克星，是千真万确。请问所相，难道咱们就这么忍了不成？嗯，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没有，我苦思冥想，没有什么良策。这师傅全啃脑袋硬，啃屁股臭，是软硬不吃。我请问请问您有什么办法？这样吧，明珠大人，你是瞻视则迷，老夫是旁观则清。现在石不全咬到你的脚后跟上了，还没咬着老夫，所以我头脑比较清醒。我看这样，桑泰是条死狗，亲故亲故，你就不必顾及他了，丢人现眼。你没看见的，自己扛个凳子摇尾乞怜，全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把你赫赫有名的明中堂脸面都丢尽了。所以说他是条死狗，师不全想怎么收拾他就收拾他，你不必怜悯。哎，你就豁出去。是啊，这个我也想过，你我二人所见相同啊，我也持此看法。嗯，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不能叫石不全抓住任何把柄。如果咱们顶烟上，别看他官小职微，把他弄翻了，他还有后台，他爹是靖海侯啊，走的是玉清太王的门路，跟皇上能说成话，对你我极其不利。现在这个事儿就叫他过去，全当没有这么回事，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另外明珠大人，你比我能办事儿，你还得跟石不全假亲假近，把他给稳住了，千万别因为这个事情叫他抓着借口。而后嘛，哈哈哈哈，我不说你也明白啊。所下我真不明白，我糊涂了。您说说这耳后应该怎么办？耳后嘛，我这么看，石不全之所以如此猖獗，还不是仰仗着黄天霸、赵壁等人吗？有一帮吹鼓手，有帮抬轿子的，他有帮打手。你是想没有黄天霸等人，他能有今日吗？是不是呢？红花得绿叶配着才行啊。所以说耳号嘛，得把他的绿叶给剪除，把抬轿子的人给他拆散，石不全就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候瞅准了机会，抓着他一招之错，他还好得了吗？哦，您是说先从他的羽翼下手，把黄天霸等人先剪除了，而后再对付石不全？对呀，一步一步来呀。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理？
1: 有理，
0: 对极了。所相，幸亏您提醒，不借我方寸也乱了。
1: 我胡说八道啊。明珠大人，你比我用心良苦，聪明的多呀。我老了，无非是向着你给你出个主意。可是这件事情只是你我二人知道，将来要闹大了，打到皇上的近前或者其他人近前，我可矢口否认。到那时候你要跟我对峙，我把脑袋一拨了，我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今天晚上来，我就说你把我请来的，本来我不来，你非请我来不可。 我就得把事情翻个就得这么讲。哎呀，所相啊，你把我明珠看成什么人了？我还能出卖你吗？
0: 不一定，你出卖我不是一次的。怨我这个人嘴贱呐，我看这事儿不公，替你打抱不平，给你出了点主意。具体的事儿怎么策划，那就在你个人了。哎，总之，在朝堂之上，顺你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我咱们哥俩还得携起手来同舟共济，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相。多谢您的大恩，所相，多谢您的提醒。白酒，
0: 不，我府里还有事儿，今天就不叨扰了。该说的话也说完了啊，你把那心放下，我就等着佳音，听你怎么下家伙。再见，再见。索额图没多待，按现在钟表来说，待了一小时挂点铃。上轿回府了，索额图走了之后，明珠很兴奋，心说：“哇，这老家伙鬼点子真多。”他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现在当务之急要平息此事，别让人看出来。由于桑泰的事，我跟师傅全之间发生了不睦，那对我不利。我还得装出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对，妥了，有主意了。这明珠不白给呀，鬼点子多极了。今天晚上睡的觉睡得不错，第二天起来，明珠品着早茶，把如何行动在脑袋里的酝酿了一遍，传下话去了，赶奔顺天府拜会时的人，我亲自去。就以他的身份来说，他根本瞧不起顺天府。顺天府算个几儿？那府尹充其量是个三品官，跟明珠比天壤之别呀！今儿个破例要拜会时的人，手下人闻风而动，人台叫起，铜锣开道，打着执事仪仗到了顺天府。有人到里边给石大人送信儿，石大人一听呀，明珠来了，没想到，但他知道这事儿跟桑泰肯定有关联，吩咐一声，赶紧大开中门，打扫卫生，列队迎接。石大人满身官服来到顺天府府门外，明珠的大轿已经沾尘了。轿帘打起来，扶手板撤下，明珠从里边弯腰出来。施大人这会儿也到了近前了，赶紧单腿打尖弯腰十里。哎呀，中堂大人大驾金身到了顺天府，卑职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叩拜中堂。施大人免礼免礼呀、啊。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何须多礼呀、啊？哎，你够辛苦的啦。明珠特来拜吧。哎呦，多谢中堂大人关心，里边请，里边请。哦，明珠啊，迈着方步，手捻着虚髯，仰着脸儿，先打量打量顺天府的府门，再看看街景。我说施大人呢，在顺天府建造不是一年了，我看有些老朽之处，需要翻修啊，需要翻修啊。这样吧，你写几个字儿，我批一下，然后叫户部拨点银子，把这顺天府的府门重新修缮一番。多谢中堂。我看有这个必要吗？哎呀，太有必要了。顺天府是皇城脚下，京都的最高行政机关，焉能不好好修缮一番？这也代表皇帝的尊严。多谢中堂大人关照，里边请，里边请。
1: 黄天霸、赵壁等人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堂，分宾主落座，施大人垂手站在一旁，夫人把茶献上。石不全心里说话，肯定为桑泰而来，桑泰还在大牢里关着，到底是放还是不放，现在举棋不定，全在自己一句话。正这时候明珠来了，但是施大人不能主动提这件事。这明珠坐下之后先表扬施大人，世伦呐、啊，干得不错，年纪轻轻，官声甚好啊！听说你坐镇江都，为民昭雪，老百姓太拥护你喽。后来坐镇苏州，把苏州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听说你离开苏州之时，送万民旗、万民伞的老百姓放声痛哭，恋恋不舍呀！看来我大清国朝就缺少你这样的清官，做得好，做得好。前者在官务楼，万岁皇爷观看你们，又看天霸比武等等等，我也在旁，因为有圣驾在此，我不便多言，早想前来拜会你，今天总算抽出身子来了。哎，好啊，我说世伦呐、啊，京都的事儿更多，你容忍顺天府尹，这事儿多的是啊。如果遇上什么磕磕碰碰，有什么不顺畅之事，尽管跟我打招呼，老夫一定替你做主，多谢中堂。还有件事，关于桑泰的事情，你不必多想。不错，桑泰是我的舅哥，桑泰也是我府里的人，但是我绝不姑息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东西可以说执法犯法应当罪加一等，你采取的措施打了他，把他游了街，对呀、啊，太对了，我双手赞成。你这个方式方法也极妙，我长了学问，学到不少的东西。我说石大人呐、啊，不能放他，不能放，一定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你看好吗？石大人心说，他是发自肺腑啊，还是跟我演戏？不管怎么的，人家说的话那都在理。哎，是中堂大人，这件事情卑职正想向中堂大人禀报。桑泰一开始专横跋扈，后来料有认识，此人表现还算不错，我想最近这几天就把他释放，请示中堂大人，您看行还是不行？我不管，我不管，县官不如县管，这是你顺天府的职权，我怎敢多过问呢？全在大人决定。好吧，多谢中堂看顾。世伦呐、啊，我今天来没旁的事情，希望咱们以后多亲多近。你这人最讲道理，最铁面无私，今后就照这样干。皇上就喜欢你这样的官员，本官也喜欢你这耿直的人，有什么事情尽管到我的府里去找我，如果你有忙事分不开身，哪怕二指宽一个小纸条派人给我送去，我也一并鼎力相助，多谢中堂。那个是天霸吧，黄天霸就在旁边站着呢，黄天霸赶紧过来叩拜中堂，免了免了，嘿嘿，天霸呀，何必多礼，过来过来，让我看看。黄天霸没办法，来到他近前，明珠拉着黄天霸的手，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的人，你手下这些人 一个个生龙活虎，

0: 卑职，多谢中堂。方才我跟你家大人说了，凡是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为难招宅之事，尽管到我府里去找我啊！只要我在府里，我一定给帮忙。天霸呀，听明白了吗？多谢中堂。天霸心里说话，我求得着你吗？不过明珠还真行，那么大的官儿，跑到顺天府来，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也难得呀。黄天霸行完礼，退在一旁，赵碧在旁边紧咳嗽。你是赵都司赵碧，
1: 不错，正是属下。
0: 赵碧呀、你练功练得不错呀，我看你就地转圈，真是难得的人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扫北王抬头一看，嚯，这山寨真不小啊！闹了半天，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经过改建和扩建，变成了分赃厅。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分立两厢。等他迈步进了屋，这屋也够宽敞的，正中央一张帅案，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喽啰兵分立两厢，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扫北王看罢多时，立而不跪，把脸一扬。这小矬子一笑，嘿嘿嘿嘿嘿，罗通，你服不服啊？哎，看你这样，你有点不忿。实话跟你说，就是把你放开，再重新跟爷爷比试，你也白给。不服高人这玩意儿不行啊！按理应当说，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乱刃分尸。不过呢，我没必要那么做。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不但不要你的命，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怎么样啊？罗通一瞪眼，你跟我有什么要求？罗通，我跟你打听个人，听说你们这次领兵带队的头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有这事儿吗？正是。我还听说这薛丁山有个妹妹，这妹妹叫薛金莲，有这么回事吗？啊，有啊。今儿个我要求的就这个事儿，看着没，本寨主现在老大不小的了，还没有娶媳妇儿。为什么不娶呢？因为我眼光高啊，一般的人我看不到眼里。我听人们说，薛丁山这妹妹薛金莲长得花容月貌，文武全才。哎呀，我羡慕的不得了。我又一打听，他那岁数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少，要给我当个媳妇嘛，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哎，扫北王，大概你比那薛丁山还大着一辈，你是个老前辈了，你呢说句话比较有分量，我你给我当个媒人怎么样啊？哎，要愿意的话，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将来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扫北王，你愿意吗？呵，把罗通气的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这家这脸皮有多厚？别人不知道，薛金莲我不知道吗？那个姑娘一等的人才啊，在满朝文武当中首屈一指啊。他跟薛丁山长得那模样，那个好劲儿，堪称天下一绝。而且那个姑娘识文断字，文武全才，果然是绝代的佳人。多少公伯王侯、朝郎驸马的儿子、孙子都惦记着他呢。下雨也轮不到你头上，你瞅你长点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那脸跟花瓜皮一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说话大哑脖子。薛金莲给你，你这话怎么说来的？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扫北王越想越气，呀呀呸，矬鬼！

太不要脸了，你惦记薛小姐呀，心高妄想，让我罗通给当媒人，你更是妄想啊！少说废话，今天我被你抓住，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这小矬子一听，什么？罗通，别他妈给你脸，你不要脸！你知爷爷我是谁吗？我这儿压着火呢，我要不压火，就应该把你们老罗家万剐千刀，你明白不？罗通一想，真是，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呢，我临死我得弄个清楚。罗通一乐，山贼，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跟我说一说？咱不敢。在下我名叫窦一虎，大概说我你不清楚，说我的祖先你有个耳闻，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就是夏明王窦永山，我就是他不孝之子窦一虎。

房之中的，有一段书叫罗成锁五龙，在假锁山死在罗成的枪下。窦建德的儿子也叫夏明王，叫窦永山，后来五国联军给他爹窦建德报仇雪恨，没想到死到罗通手里头了，留下个后代，就这窦一虎。他还有个妹子叫窦仙童。窦一虎觉着无处可去呀、啊，两代的仇恨，大唐朝无他容身立足之所，一赌气，带着他父亲窦永山的班底儿，就在棋盘山这儿落草为寇了。他手下的人马不下一万来人呢，一般的老百姓他不劫，专劫过往的客商和来往的军队。你突厥的也好，哈密国的也好，你只要在这过，你过不去，他非把你劫了不可。你唐朝来的也好，他也劫。而且这个窦一虎，别看他身材个小，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点，这家武功占着一绝，那么大的罗通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见他的能耐超出一般呢。你看这个窦一虎长得模样不怎么的，心挺高，刚才跟罗通说那话都是真心，他没想到叫罗通一阵雷烟火炮给他顶回来了。窦一虎能挂得住吗？火往上撞，从桌上跳过来，用手指着罗通，我告诉你，我们跟你们老罗家两代的冤仇，我要是个小人，今儿个我就把你剐了，给我爷爷给我爹爹报仇。我觉着呢，过去是各为其主，有国仇没有私仇，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所以我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你呢，一给我保媒，往后咱们拉倒。可你还骂我啊？新仇旧恨，本寨主岂能将你容饶？来呀、啊，把他推到外头，大卸八块。战士拍刀手往上一闯，把扫北王架出去。罗通啊，心里挺不是滋味，就凭自己的身份，没死到两军阵前，却死在一个山寇的手里头，这玩意叫自己不服啊。但是你再不服，落在人家手里，有天大的能耐施展不出去，刚往外一推，窦一虎就听见身后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要刀下留人，哥哥杀不得。窦一虎回头一看，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来个姑娘，披着大红的斗篷，葱心绿的绢帕罩头，腰里挎着口宝剑。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妹妹窦仙童。哎，这窦仙童啊，跟窦一虎截然不同。你看这窦一虎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他这妹子长得太好了，个头、身挺、腰条、脸型、眉毛、五官也堪称是美人图。不但这样，能耐还大呢。窦一虎没想到妹子这时候来了，把脸往下一沉，把哥哥的派头拿出来了。仙童啊，我没跟你说过吗？咱们本身是贼。

0: 身上都有腥味儿，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你别看哥哥我干了这一行，我是逼得没办法。我没跟你说不让你到前边来吗？哎，有事儿等我退了大厅之后单独的跟我说，谁让你到前边溜达，快回去。要哥哥您别生气，妹妹我全没忘，不过今天情况特殊，我听说哥哥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抓了一个人。
1: 啊，对呀，你听谁说的？
0: 我听丫鬟告诉我的。听说这个人还是扫北王罗通，有这个事儿吗？
1: 有啊，刚才我就要杀他。
0: 哟，哥哥杀不得。不是妹妹我多口，平常您都说得明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咱们跟老罗家井水不犯河水，有国仇没有家怨，是不是呢？如今我们再把罗通给杀了，老罗家的后代就更恨咱们了。哥哥为人给自己得留条后路，您干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动这么大的肝火？
1: 哎，妹妹你不知道，他羞臊我，他要不臊我，我能杀他吗？我也想把他饶了，可这人给脸他不要脸。
0: 哥哥他羞臊您什么了？
1: 刚才我跟他说希望叫他从中为媒，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我，我们俩郎才女貌多合适啊。哎，我是诚心实意的哀求他，他要答应了呢，我把他绑绳解开，当老前辈一样那么恭敬他多好。他不知趣儿，骂了我个狗血喷头，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妹妹要告你，你能乐意吗？因为这个我才要宰他。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哥哥您消消气儿吧，要说因为这几句话也不值当的把人就杀了。再者一说了，您要把罗通给杀了，刚才您提的那个要求更达不到目的了。你老罗家老薛家都是一家人呢，往后您还怎么求亲了？挺好的事儿你就弄得满砸了。
1: 妹妹说的有理，那依你之见，
0: 要听妹子我的，把他放回来，好酒好肉好招待，向他赔礼认个错，满天云彩就散了。
1: 那不行，他不答应给我保媒，
0: 他不答应还有妹妹我呢。您把他放着软禁到山上，妹子我领兵带队赶奔山下，指名点姓去见那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再见见那小姐薛金莲，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预成此事。哥哥这您还不放心吗？
1: 妹妹啊，哎，都说你聪明，今儿个一听啊，一点都不假。哥哥我是个混蛋，有时候脑袋一热把事儿就干砸了。行了，既然有妹子你的话，哥哥我就放心了，可我这门婚事就托靠到妹妹你身上了。
0: 要哥哥交给我您还不放心吗？小妹自有办法

月亮，小可斗一壶，礼过去了。说着话，躬身施礼，把罗通闹愣了。这寨主，你不要多疑，我确。

0: 实是把你放了。还是那句话，老罗家跟老窦家的冤仇那都是历史过去的事儿，从我这开始绝不再翻老账，咱们从打鼓另开张。不过方才呢，我提出一点要求，你这一顶我，我有点上火。方才我妹子这一说呀，我又想通了。骚北王，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要说这阵我就把你放了，这玩意儿还没到时候，你委屈委屈啊，先住在我的棋盘山，我绝不难为你。等我把这门婚事定下之后，我再把你送回唐营，你看怎么样？来人，把扫北王请下去，好生招待。掌声。罗通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成人家的俘虏了，让人家押到跨院严格把守，咱且不提。单说窦一虎他心里着急呀、啊，妹妹，你方才说了你要见石宝大将薛丁山，你什么时候去？妹妹，我现在就去，哥哥不必着急。来呀，给我带马抬刀。小姐窦仙童向他哥哥窦一虎讨令出战，把窦一虎可乐坏了，给了妹妹3000军队，一直把窦仙童送下棋盘山。一边走，窦一虎一边嘱咐妹子：仙童啊，我你这回出征可要多加小心，我听说那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呢要处处留神注意。
1: 要哥哥您就放心吧。
0: 另外妹妹，我拜托你那事儿你千万要记住啊，要能叫我跟小姐薛金莲遇成好事，哥哥永远也忘不了你。
1: 看哥哥您说的，我们是一奶同袍的弟兄，您还客气什么，小妹一定尽力而为。
0: 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我听你的喜心。
1: 哥哥请回吧。
0: 道一虎收兵回去守棋盘山暂且不提，单表窦仙童啊，领着3000喽啰兵一边往前走着，心里头一边想事儿。他想的跟窦一虎是两码事儿。现在窦仙童岁数也不小了，身大袖长，也到了嫁夫找主的时候。人生一世，谁不想找一个好对象啊？那个年头虽然没有这个名词，但是事儿是一样的。这窦仙童耳闻听说薛丁山小伙子人样子长得好，能耐大，又是龙虎将军石宝大将，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这么一个人，这可是心满意足啊。他哪有心听他哥哥的话呀，他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的。这回可好，这哥俩想的满不是一回事儿。单表窦仙童领兵出来5-6里地，命探马前去探听。时间不大，探马向他禀报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夜已在山前扎下营寨，刚到的时间不长。
1: 是啊，再探再报。
0: 来呀，裂开旗门，掌声。一声炮响，喽啰兵二龙出水式排摆好了阵势。窦仙童一马当先，手托绣绒大刀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来受死，别的人都不要。单表唐

营的人马，这阵儿已经就乱套了。扫北王罗通被人家生擒活拿，现在生死不知。败兵见着二路帅薛丁山，把经过讲了一遍。薛丁山大怒啊，心说我第一次领兵带队，没想到先锋官叫人家活擒了，我怎么到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皇上责怪，我有何言对答呀？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灰吗？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正式的战场，而是一个占山的山大王，就这么厉害。这要遇见苏海、苏宝同，又该如何呢？

丁山呐、啊，这玩意儿可有文章啊！啊，你看这种事儿，瞒得了旁人，他瞒不了我老程。人活的岁数大，就是半仙之体呀、啊。看来大祸就在眼前。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秦琼看着竟得又吃又喝，秦琼很高兴，就在旁边劝他：兄弟呀，你还是归降大唐吧。二哥爷，我竟得已然发下誓言，至死不降唐。嘿，你这话呀算白说。兄弟呀，你不归降大唐国，你能跑得了吗？啊，再说你就不怕挨饿吗？嘿，我这人饿死不降唐了。那既然你不怕饿死，你为什么又吃又喝呢？二哥呀，这不是您给兄弟我送来的吗？嗨，兄弟你好糊涂啊，这不是在哥哥我的家，这是在唐营。我哪有酒哪有肉啊，这是唐朝的酒唐朝的肉啊。竟得听到这儿噌站起来了，右手一周这桌子，哗啦，酒也洒了，盘子也碎了，饭菜洒了一地。二哥，我告诉你，从打今儿起，这唐朝的东西别给我送来，饿死我认了。秦琼没办法，叹了一口气，来呀，把东西收拾起来。既然如此，兄弟，哥哥我告辞了。二哥，你要再给我送吃的，我可骂街了，我骂你，唐朝的酒肉我至死不吃。好好好，咱们哥俩改日再见。秦琼带着兵走了。秦琼回来见着秦王李世民，实话实说。李世民听了之后紧皱双眉呀，二王兄啊，我大唐国怎么给尉迟敬德将军得罪的这么苦啊，饿死都不降唐，可怎么办呢？秦琼心说，李世民怪谁呀？
1: 怪你大哥，怪你三弟不办人事儿啊，可是我也不能跟你说实话呀。
0: 徐茂公在旁边赶紧搭茬儿，二哥呀，甭管怎么着，不能让千岁着急，你也得想个办法呀。啊，是啊。秦琼想了想，哎，千岁，有了。我听尉迟恭说，他的父亲当初做过马尾县的知县。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挺小，就把他托付了他父亲的好朋友乔公山。千岁，您可以派人到马尾县孝感村把乔公山老丈请出来，让他那蒙伯劝劝他，他还能不听吗？好好好，二王兄就按你的话办。秦琼心说，乔公山要是一来呀，准得把建成原籍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给抖了出来，我看你秦王如何处置。李世民呢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封聘书，交给中军官王德禄，让他预备聘礼到孝感村去聘请乔公山，而且千叮咛万嘱咐，王将军，你见了乔老丈，只说竟得在唐军中做了一员大将，别的事儿你可不许提呀，谨遵千岁之命。王德禄赶紧预备好了聘礼，带着50名亲兵就出发了。他虽然走了，可是李世民着急呀，这竟得是不吃不喝，饿死可怎么办呢？秦琼看出来了，千岁您甭着急，这件事我有办法。到了晚上，秦琼又让人挑着袁龙来见竟得。竟得一看，二哥呀，
1: 我说了我至死不吃唐朝的酒肉，哎，你怎么又给我送来了？
0: 兄弟，今天哥哥我送的酒肉可不是唐朝的了，是二哥我掏腰包买的。
1: 那也不行，二哥呀，那你掏腰包这银子不也是李世民这小子给你的吗？
0: 兄弟你错了，哥哥我由打瓦岗山出来奔洛阳，我的善武帝给我花钱呐，这银子花不完呐。兄弟，就管你这一辈子吃喝，那都是善武帝给我的银子。 我拿这银子给你买的酒买的肉。
1: 哎呦，二哥您这就对了，
0: 要怎么说净得一心眼呢。酒饭摆上了，秦琼又让手下人给当兵的摆了两桌，净得呀高兴了，又吃又喝。从打这时候开始，二爷秦琼每天给净得跟这四个兵送饭。李世民就跟秦琼、秦叔宝、徐茂公天天商量，就等着王德禄去请这乔公山了。王德禄带着50名亲兵往北走，因为宋金刚死了，刘文静逃走了，尉迟恭被困，所以定阳王刘武周的势力可以说土崩瓦解了。唐朝大军已然把绛州、晋州、汾州、兰州、朔州全都收复了，刘武周就剩下定阳了，所以王德禄带着兵一路上平平安安没事儿。这一天呢，就来到了孝感村，找到了乔公山的住宅。王德禄上前叩打门环，管家出来开门，王德禄把来意说明，管家往里回禀，乔公山是亲自出来迎接。王德禄一看，这个老爷子长得慈眉善目，头上戴着4棱员外逍遥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员外大氅。虽然这位老爷子须发洁白了，可是两只眼睛烁烁放光，这精神头不小啊。王德禄赶紧跪倒磕头，王德禄拜见乔老伯父，哎呀，请起请起，千万不要折杀老朽啊。乔公山就把王德禄让到客房，分宾主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茶罢各然。王老爷，您到我的家中有何贵干呢？老张啊，秦王千岁命我来的，因为您的侄儿尉迟恭已然成为国家的一员大将，听说他是让您给栽培成人的，所以秦王千岁让我下聘书来请您到唐营见上一面，秦王给您送上微薄之礼。来呀，把礼盒打开。当兵的赶紧进来把礼盒打开了，乔公山一看呐，金银珠宝有不少都是古玩呐。哎呀，千岁赏我脸呐。得了，老朽我实受了，来人呐，把礼物抬到后边去。家人们过来就把礼物给抬走了。王德禄取出聘书，恭恭敬敬递给乔公山。乔老伯父，这是秦王千岁亲笔写的聘书。乔公山一听秦王李世民亲笔写的，恭恭敬敬站起来接过聘书，双手托着要跪下磕头，王德禄赶紧拦住了。您这么大岁数啊，千万不要多礼。好好好。乔公山看完聘书，来呀，把秦王千岁下的聘书供到祖先堂内。乔公山是十分尊敬秦王李世民呐。管家过来接过聘书供到祖先堂，乔公山就传下话来，让家人杀牛宰羊，大排宴席，给王德禄跟他的50名亲兵接风掸尘。书已简洁微妙。王德禄跟亲兵在孝感村住了2天，第3天乔公山就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管家，然后呢就跟王德禄带着50名亲兵骑着马出村上路了。上哪儿啊？奔介休县呢。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看见介休县了，王德禄啊跟乔公山并马而行。王德禄心说，离这介休县这么近了，我跟老爷子聊聊聊天，聊天就容易聊出实话来呀。王德禄呢也搭着很喜欢乔公山，他就把秦王千岁的嘱咐给忘了。乔老伯父，您这侄儿可真了不得呀， 他的能力怎么这么大呀？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啊！哎呦，好啊好啊，我这侄儿啊，虽然糊涂点，他的能力确实不弱呀。你说什么？

0: 二抢三官，夜夺八，
1: 飞上城楼。
0: 哎呦，您别捧我这侄子了，老伯父，确实是真的呀。哎呦，不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啊，带着兵，嘿，他就把太原府都给围了啊！这位乔公山老爷子一听，呱唧就打马上摔下来了，把王德禄吓坏了，赶紧下马把老爷子搀起来。哎呦，乔老伯父，您睡着没有？您这是怎么了？我说，王老爷呀，太原府是大唐国的，我这侄子怎么带着兵围困太原府啊？哎呦，王德禄才后悔自己说话走嘴了。哎，得了，老爷子，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王德禄只好说实话了。乔公山听完之后如梦方醒，我说王老爷，这话您怎么不早说呀？老爷子，我要早说您能跟我来吗？得了，咱们进城吧。没办法，乔公山只好跟着王德禄进城吧。进了城之后，来到县衙门，秦王李世民早已然得报了，带着秦琼、徐茂公站在衙前迎接。王德禄率邓令安下马，乔公山也下了马了。王德禄用手一指秦王李世民，老伯父，千岁亲自出迎啊。哎呀，王德禄跪倒拜见千岁，乔公山抢行两步要给李世民下跪，李世民赶紧过来用手拦住了，老伯父，千万不要折杀小王。哎呀，千岁千岁，我有罪呀。王德禄让50名亲兵回归营盘，李世民、秦琼、徐茂公还有王德禄就把乔公山让到衙中。秦王李世民给秦琼指引，给徐茂公指引，乔公山非常高兴，久仰久仰，秦元帅呀，徐先生，老朽对你们二位早有耳闻，今日看见二位，我也得多活几年呐。老伯父，你也太客气了，您赶紧坐下吧。有人献茶，乔公山把这碗茶喝了，李世民传下话来，摆上酒宴给乔老先生接风。酒宴摆好了，分宾主落座了。乔公山不敢坐下呀，又站起来了。千岁呀，听说我这个侄儿保了刘武周，他抢三关夺八寨，兵困太原府，他至死不降唐。哎，得了，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个孩子是我给拉扯大的，我一劝他，他准得降唐，您就放心吧。那可太好了，请坐请坐。李世民愣把乔公山摁到座位上，乔老伯父啊，不知道您怎么样把您的侄儿尉迟将军培养成一位大将的。哎，千岁，我就跟您说吧。乔公山也没多想，就把尉迟恭的出身跟经历讲了一遍。说到老道让他投军，李世民不由得就插了一句话，老先生啊，您的侄儿学了这么一身好武艺，他为什么不投我大唐国，偏偏投了刘武周呢？哎呦，千岁啊，这乔公山也搭的多喝了几杯酒，您问到这儿了，我可不能不说了，说了您可别过意啊，就是您的太子哥哥还有您的齐王兄弟呀，他们呢不办人事儿啊。啊，李世民一听，李世民瞧着乔公山，乔公山就把竟得到太原投军，建成原籍怎么跟他要的200两银子，竟得怎么被杀问斩，自己怎么样破了半府家财把侄儿这条命买下来，而且竟得被打了40军棍

0: 才离开唐营去投奔刘武周的事情全都说了。千岁呀，我劝我的侄儿回家，他说了，他不闹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去，他一定把太原府闹得天翻地覆啊。秦琼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千岁呀，在美良川我听静得说过他的身世，他从太原府出来确实发下誓言一定打回太原，所以呀、啊，他为了报仇才投奔了刘武周啊。李世民明白了静得为什么反唐的经过，乔老伯父啊，二王兄三王兄啊，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三弟不识英才，他们做的事太错了，等将来我一定把此事禀报我的父王，请父王酌情发落。乔老伯父您就放心吧，好好好，有千岁您这么个明白人，大唐国肯定会兴旺的。秦琼在旁边心说，李世民呐、啊，你以为就这么一件事儿吗？你往后听吧，你的哥哥跟你的兄弟怎么逼反的刘武周，我看你们爷儿俩对待建成原籍怎么个处置法。李世民让人伺候乔公山安歇，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李世民传下话来，秦琼呢就带着乔公山去见尉迟恭。这两个人走进衙门，到了静得的住处，秦琼一掀帘儿，兄弟，你看谁来了？
1: 哎，谁来了？哎呦，大爷爷，灵在马来了。
0: 这乔公山一看静得还真流眼泪，孩子，别哭，别哭啊！大爷，我想死你了。静得的眼泪止住了，大家落座了。
1: 哎，大爷。您说说您干嘛来了？
0: 小子，这是秦王千岁下聘书下聘礼把我请来的，武德天子有旨要恩收你尉迟恭，我呀就把你太原投军的事全都跟千岁说了，千岁说了将来一定禀明天子啊，置之建成原籍，会给你出气的。小子，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呀就投唐，在秦王千岁麾下当兵吧。秦琼看着静得，谈静得到底听不听啊？秦琼放心了，因为静得乐了，哈哈，
1: 啊，好好好。
0: 秦琼心说行啊，这静得还真听这乔老爷子的。没想到静得突然间把脸一绷，我说
1: 老爷子，您说完了，你以为您来了，哎，我就得听您的，告诉您我至死不降唐，定阳王对我恩重如山，要投唐我竟得寒碜。
0: 秦琼冷了，乔公山用手一指，小子，这么说你不听我的。老爷们儿，
1: 我不但不听，嘿嘿，您还别跟我包葱包蒜，说什么太原府您破了半幅家财救过我静得的命，您可别忘了，您的命是我爹救的，咱们这账早怼了。
0: 哎呦，把乔公山气得直哆嗦呀。乔公山知道静得的脾气，再说什么他也没用了。好小子，好小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然答应秦王千岁了，你必须得答应我，得嘞，我给你下跪吧。乔公山要给静得下跪，静得用手一指，嘿，大爷，
1: 给我下跪也不成，抹脖子也白抹，死了白死。
0: 这秦琼这么一看，这静得这叫什么人性啊？秦琼赶紧拦住了乔公山，老伯父，您千万别生气，您先坐下。秦琼转过脸来就跟尉迟恭说，静得兄弟呀、啊，你不能让老人家为难呐、啊，你可千万别把话说绝了， 这么办，你开条道，你说句话，我们办到了你就归降，如果我们办不到你就不归降，你看怎么样？
1: 哎，这个
0: 静得听了秦琼的话，他心里一动。要怎么静得呢？他跟秦琼不一样，他一心眼儿。
1: 哎，二哥呀，哎，既然是您给我开道，把这道开出来可不好走。
0: 兄弟，你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们能办的则办，不能办听你的。
1: 好，
0: 二哥爷，当初宋金玉讹我的马，定阳王给调和的，
1: 拿出20000两银子呀，
0: 人家对我这份恩情太厚了，我尉迟恭要归降了大唐国，有朝一天我见着定阳王，定阳王指着脸子一问我，我还有脸活着吗？我不是人。二哥爷，你让我开道，我告诉你，只要定阳王死了，我这辈子看不见他了，我才能降唐呢。让我归降大唐，嘿嘿，除非打那定阳王的人头。什么？秦二爷一听这事儿可真新鲜呐，这真是糊涂人开糊涂道啊。要怎么说，净得这人看事儿他就看一面，为了报恩他不降唐，可是他开出这糊涂道来可也坏了，倒把定阳王刘武周的命给要了。秦琼一听，秦琼说话了，兄弟呀，你开这条道我明白了，我把这件事禀报秦王千岁，如果说我们把定阳王的人头拿来，你降不降？这敬德这人呐，是说话算话的。不过敬德心里有他的想法呀，他怎么想啊？定阳防备森严，定阳王手下人多势众，你们怎么能轻易的拿下来定阳王的人头呢？可这话挤到这儿了，敬德也不能不说话呀。
1: 哎，我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们把人头拿来，我归降。
0: 好，兄弟。那可一言为定了，乔老伯父，您千万别生气，您跟我走。两个人由打静得的住处走出来，回去禀报秦王千岁。秦王李世民为难呐，因为秦王早已然得到报告了，定阳王刘武周在定阳招兵买马，急讨屯粮，要在千军万马当中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谈何容易呀？二爷秦琼就跟徐梦。

程咬金高兴了，跟旁边的尤俊达、张青说：“二位兄弟怎么样？秦王千岁亲自投影。”程咬金跟尤俊达、张青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迈步往前走，要跪倒给秦王施礼。李世民抢行几步，就把程咬金拦住了：“四王兄，何必多礼呢？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程咬金让尤俊达、张青拜见秦王千岁，然后跟着秦王千岁进了县城，来到衙门，同进大堂。君臣落座了。这时候，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也来了。瓦岗山哥们弟兄分别这么多日子，现在见了面了，高兴极了。秦王千岁又给程咬金引荐了乔公山，然后大家落座。秦琼就问呢：“四弟呀，离开太原，你上哪儿了？你怎么又碰见俊达贤弟了？”程咬金就把青龙山落草两次劫粮的经过说了一遍。李世民点了点头：“四王兄，你这人可真了不起呀！”“哎呦，千岁您夸我。哎，我问问您，这恩仇尉迟恭的事情您办的怎么样了？”

李世民还没说话呢，秦琼说话了：“四弟呀、啊，尉迟恭已然被困此城，可是他至死不降唐啊！四弟，你来的正好，我们正盼着你给出个主意。”秦琼就把所有的事讲给了程咬金。程咬金乐了：“嘿，千岁，小事一桩啊，小事一桩。不瞒您说，我要是带着人杀奔定阳，刘武周打不过我，就我这三斧子准能把刘武周的人头取来。好啊，四王兄，那么你就辛苦一趟吧。行嘞，明儿就走。”到了第二天，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就带着150个小程咬金离开介休县，直奔定阳城。到了定阳南门外，这150个小程咬金按照程咬金的吩咐，唰，把队伍列开了150个马队。程咬金说：“喊！”这150个小程咬金就喊上了：“哎，城上的兵将，你们听着，我们梅花大王带着我们梅花山、梅花洞这些梅花小王来得你们这座城啊！赶紧把刘武周叫出来，让他列阵，不然的话，杀进城中是鸡犬不留。”城上的兵将往下一看，这个梅花山的大王跟梅花山的小王怎么长得一个模样啊？都是红胡子蓝变脸，都骑着马，手里拿着斧子，都是鹰。守城的兵将不敢怠慢，赶紧禀报支旗拍棍，支旗拍棍撒腿往城下跑，去禀报刘武周。因为刘文静呢也从薄壁关回来了，这个时候定阳王刘武周正跟刘文静手下众战将商议兵发介休县解救元帅尉迟恭的事。报。何时禀报？王爷，南门外来了一支人马，全都是红胡子蓝变脸，他们说是梅花山的大王带着梅花山的小王要攻打咱们城啊，如果您不列阵，杀进城中是鸡犬不留。定阳王刘武周一听，新鲜呢，不是唐军来了，来个梅花山的大大王。好啊，刘先生，咱们登城一望。定阳王刘武周带着刘文静骑着马来到城下，下了马，顺马刀上城，在城头上往下一看，这是谁呀？为首的一员战将，英格利的盔，英格利的甲，红胡子蓝靛脸，大背头，胯下一匹大肚子马，掌中八卦开天斧。这小的也跟这位大将长得一样啊。刘先生，这是何处来的精灵啊？王爷，我也不知道啊。那没办法，咱们出城一战吧。定阳王刘武周点齐了5000兵，来呀，出城一战！哒哒哒！定阳城中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放下，5000人马一拥而出。过了吊桥之后，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刘武周胯下马，掌中双鞭，压住全军大队。程咬金一看这边出兵列阵了，双足一点灯，邓带绷等绳，催坐下大肚的咕咕红，来到两军疆场，一口道：“哎，我说刘武周啊，我是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王，你接我这斧子。”定阳王刘武周两只眼睛发直，他瞧着程咬金，我说：“你这个大王为什么要抢我的定阳府啊？”“嘿嘿，你要问我为什么抢你的定阳府，你催马出来，让我告诉你。”这刘武周呢也糊里糊涂，对面这人到底是谁，你倒好好想想啊，难道说你没见过程咬金？

0: 脑筋嘛。他一瞧这150个小梅花大王跟这大王长得一样，他有点糊涂了，让刘文静压住全军大队，一催坐下马，他直奔程咬金。离程咬金近了，他双足一扣裆，我说你告诉我，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是何处的精灵，你来娶我的定娘？
1: 哎，我说刘武忠，你勒住马在那站着，你别远远让我给你相相面。
0: 刘武周心说，干嘛跟我相面呢？要怎么说，程咬金是非常机灵啊。他仔细看刘武周，一看刘武周长得长方脸儿，圆下巴颏，脸是赤红色的，两道抹子眉又粗又黑。刘武周的眼睛、鼻子、耳朵、嘴、胡子都是很有特色的。程咬金看着看着全都记在心里了。嘿嘿，程咬金心说，这回我就好办了。
1: 哎，我说刘武周，我问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定娘府？

0: 小子你就糊涂着吧。程咬金说到这儿，马一拨头，我说小王们撤。这些小程咬金都明白程咬金说的是什么，扯胡子跑啊！哎呀，跟着程咬金催马就跑啊！这程咬金带人跑了，刘武周骑着马还在这愣着呢，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上阵见面就跑，得了，我也别追了。刘文静高声喊嚷：“哥哥，您回来吧！”刘武周拨马回阵了，跟着刘文静带兵进城，关城门，扯吊桥，布置城防。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这位程咬金回到介休县，让这150个小程咬金回归营盘。程咬金来找秦琼、徐茂公，就把自己到定阳城城门外给刘武周相面的事情一说。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四弟呀，你打算怎么办？”嘿嘿，老大，我把刘武周的脸面瞧得真真的，我想在咱们当兵的当中找一个假刘武周。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要取这个人的项上人头交给靖得，让靖得归降？
1: 嘿嘿，老道你猜对了。
0: 秦琼一摆手：“四弟啊，这可不行，打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士卒勇敢呢、你怎么拿当兵的性命开玩笑啊？要这样军心必乱呢、四弟啊，秦王千岁爱兵如子，他是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干的。”
1: 嘿嘿，二哥呀，要怎么说您绕住了呢？咱们找这么一个人，借他的人头一用，然后让秦王千岁禀报大唐天子，把这个人按侯爵之礼给他圣殓安葬，让他子子孙孙享受大唐国的荣华富贵。嘿，我想这事儿准行。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徐茂公点了点头。
0: 秦琼可就没主意了，千岁能答应吗？
1: 嘿嘿，咱们先跟秦王千岁说说。我想啊，为了收尉迟恭，他呀想办法能交旨也就行了。二哥，如果您不听我的，您有什么高招？
0: 这个秦琼也实在没有办法。好吧，四弟啊，明天早上起来排班布阵，你可以在当兵的当中去找，看看谁长得像刘武周。我呢，跟你三哥去禀报秦王千岁。行嘞，就这么办了。第二天，秦琼指挥人马排兵布阵，这位程咬金就在这兵里头穿过来穿过去，找着找着，哎，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长得跟刘武周是一模一样。哈哈，行，该着他呀，为大唐国尽忠啊。小子你出来。这个人也不知道程咬金叫他干什么呢，赶紧由打队中走出来了，拜见程将军。
1: 哎，你跟我来到我的屋中，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跟着程咬金就走吧，程咬金就把他带到自己的房中。
1: 酒宴摆上，
0: 这个当兵的敢跟程咬金在一块喝酒吗？哎呀，程将军，您为什么要请我喝酒？
1: 哎，今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只好坐下吧。程将军，您到底找我干什么？
1: 哎，喝酒喝酒，一边喝酒咱们哥俩一边聊。
0: 哎呦，程将军，我可不敢跟您称兄道弟。
1: 哎，兄弟，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程将军，在下姓魏，叫魏晋忠。
1: 哎，好名好名，魏国晋忠。我问问你，你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0: 将军，其实我姓魏，我叫魏生，我不叫魏晋忠，我是河东霍州人。哎，因为我得罪了

当地的财主。这个财主啊，就向霍州总兵宋老生告了一状，说我暗通唐军。宋老生啊，就派人抄了我的家，把我80岁的老母亲杀了，把我的妻子杀了，把我的一儿一女都杀了。后来抓住我要杀我呀，刀割到我脖子上了。正在这时候，唐军打来了，他顾不得杀我，我才活了呀。程将军呢、啊、我这条命是大唐国给的，所以我才改了名字叫魏尽忠，我要为大唐国尽忠。程将军，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我才来到唐营中投军，要为大唐国出力报效啊。我纵然死在两军疆场，我也没什么可惦记的了。程咬金一听有门啊，全家就他一个，这还不好办吗？哎，我说魏晋忠啊，你知道不知道圣上有旨要恩收尉迟恭？知道知道，我早就听说了。好，为了恩收尉迟恭，魏晋忠啊，今天程将军要给你寄点东西。将军，只要我魏晋忠有的，您就借。你可说出来了，今天我要借你的项上人头啊！将军，我没犯法呀，您为什么要借我的人头？程咬金这才告诉他，尉迟恭要归降大唐，必须得见着刘武周的项上人头。魏晋忠啊，我到了定阳，我看了看刘武周，回来我跟秦元帅说了，我看你长得确实像刘武周，才要借你的项上人头。魏晋忠啊，如果秦王许可，你就应该为国尽忠，告诉你不白死，你死了之后恩收了尉迟恭，大唐国按照侯爵之礼把你埋葬，将来你是开国斩土定鼎的功臣呢、啊、你明标清史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啊、魏晋忠点了点头，程将军，您说的话我明白了，刚才我已然跟您说了，我这条命是大唐国给的，慢说大唐国许下我这么些好处，就是不给好处，只要一句话，用我的人头就可以换回尉迟恭，我就应当割头报国呀。我不这么做，我就不叫魏晋忠了。好，程咬金一条大直，好一个壮士。哎，魏晋忠，我问问你，你会不会写字儿啊？我念过2年书，我还能写上几个字。好，那么你拿起笔，你在纸上给我留几句话，你到底想什么，你写清楚之后，你死了，我拿你的人头面见秦王千岁给你请功啊！你要不写清楚了，将来秦王千岁说我草菅人命，我可担待不起。你为国，我程咬金为谁？我也不为我，我也为大唐国呀。魏晋忠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心说程咬金让我死也是为了大唐国，也不是为了姓程的呀。程将军，我写。程咬金命人拿过纸笔墨砚，魏晋忠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上，我魏晋忠愿向大唐国献上项上人头，为国尽忠，死而无悔。写完了，程将军，您把这交给秦王千岁，我别无所求。哎，我可告诉你，秦元帅跟徐茂公去禀报秦王千岁，如果秦王千岁不许可，哎，你这人头我还没法借，你就等会儿吧。我已然明白了，这酒我也确实喝不下去了，我跟您告辞了。哎，您可等会儿啊。魏晋忠转身行走出程咬金的房门，到了门外

看了看天，低头看了看地。魏晋忠心说，人家程咬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我长得像刘武周，取下我的人头就可以让秦王李世民恩收尉迟恭。我既然明白这层意思，我还等什么呢？秦王千岁倘若传下口谕，秦王不准，那么用什么办法可以恩收尉迟将军呢？得了，魏晋忠一跺脚，苍啷啷抽出腰刀，刀打脖项，扑通一声，魏晋忠倒地身亡了。嗯，程咬金撒腿就出来了。哎呦，魏壮士，你这人挺爽快，你这要等哪儿啊？正在这时候，秦琼跟徐茂公来了。二哥，秦王现在准了吗？秦琼把脸往下一沉，徐茂公用手一指，哎呀，你倒等我们请完口旨，你再办呢。秦琼、徐茂公确实把这件事禀报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摇了头了。二位王兄，赶紧告诉程王兄，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办。所有大唐国的士兵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兵丁要是死啊，一个是犯了杀头之罪，另外就是战死在疆场啊，怎么能动手杀了自己的弟兄啊？二位王兄万万不可。徐茂公、秦琼赶紧转身行，撒腿就跑，可已然晚了，魏晋忠已然死了。问明情况之后，马上禀报了李世民。李世民撒腿就跑，来到程咬金面前，用手一指，胆大程咬金，你竟敢背着本王乱杀无辜，你该当何罪？到底秦王李世民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

0: 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 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通告：广大市民及商户，东丰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计划对惠新小区与污水汇入金鹿大街主路进行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保护行人及车辆安全，经请示县政府同意，拟对施工路段实行封闭，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金鹿大街于江城大路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金鹿大街于育才胡同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二、进行期限， 2026年9月25日0时至2026年9月27日24时，请沿线居民及周边各单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往车辆和行人请绕行。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1日。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2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及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0: 县委社会工作部统筹组织的邻里节系列活动在祥路街道相继开展，让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进一步感受邻里守望的暖心温情。以下是详细内容。盛会凝聚奋斗力量，蓝图昭示前行方向。9月23号，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南山宾馆礼堂胜利闭幕。上午8时30分，大会举行全体代表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由执行主席袁学高主持。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县委书记袁学高在讲话中指出，大会期间全体党代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审议通过第16届县委工作报告和第16届县纪委工作报告，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东风县委员会、东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会议全面回顾总结全县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明确未来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实现凝聚共识、提振士气、明确任务、鼓舞干劲儿的大会预期目标。就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袁学高要求，一是在凝聚共识上再深入，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思想统一，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次大会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团结引领广大干部群众锚定发展目标，凝聚智慧力量，同心同向发力，推动东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在加快发展上再发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县广大干部要扛起时代使命，勇担发展重任，本着对群众负责、对城市未来负责的态度，以担当有为、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主动投身招商引资最前沿，项目建设主战场，全力以赴再创百年大县发展新辉煌。三是在营商环境上再优化，全县各乡镇街道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理念，帮好企业贴心服务员，严格落实企业吹哨、干部报到工作机制，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全力实现企业办事不求人，对可办事项高效办结，对条件暂不具备的事项精准指导、靠前服务，全面畅通企业诉求渠道，一次性告知办事流程，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人为设卡等行为，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四是在工作作风上再转变，全县党员干部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虚功虚作、表面文章，坚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亲力亲为，坚决杜绝当二传手、做甩手掌柜，做到底数精、情况明、工作实，坚决破除躺平懈怠思想，树立奖勤罚懒、实干实效的鲜明用人导向。同时持续强化执行力、落实力，摒弃拖沓松散的工作作风，养成立说立行、马上就办的工作常态，以过硬作风为全县

0: 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袁学高最后强调，全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推动东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午十时，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人流消费集中，市场安全风险隐患随之攀升。为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规范市场经营秩序，9月22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商品包装、零售价格四个重点方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执法人员走进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等经营场所，抽检月饼、肉禽、粮油、酒水等节令热销食品，仔细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强化餐饮后厨卫生与集体聚餐风险防控，同步开展食品抽样检验，对发现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针对群众关切，执法人员对照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标准，对在售月饼礼盒逐项体检，严查过度包装、天价销售乱象。同时，执法人员还紧盯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和节日消费品价格，严查不明码标价、哄抬价格、虚假打折，应对特种设备进行专项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要求立即暂停使用、限期整改。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压实监管责任，加大节日期间巡查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强化普法宣传和消费提示，引导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全力保障全县中秋国庆节日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0: 金秋送爽，邻里情浓。连日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统筹组织的邻里节系列活动在祥路街道相继开展，街道依托社区资源，把安全课堂、便民服务、文艺展演和中秋民俗一并搬进小区院落，让居民在家门口得实惠，在互动中增感情。在祥路街道西城社区，一场邻里茶话会活动把拉家常开成了议事会，居民们围坐在一起聊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环境新变化，围绕社区精细化管理、便民服务优化等话题争相建言。在火热的氛围中，社区民警将反诈课堂搬到居民身边，围绕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等高发骗局，用家常话拆解套路，讲清防范要点，并现场发放宣传资料，为群众财产安全再上一道锁。服务不止于说，更落在做。社区联动志愿者还在现场摆起便民摊位，推拿义诊、免费磨刀等服务，对接居民日常需求。活动最后，志愿者与居民一道开展环境清洁，集中清理楼道杂物，整治乱堆乱放，既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也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2: 本次邻里节以睦邻友好、幸福家园为核心，我们融合了反诈宣传、便民服务、邻里座谈、环境整治等多项活动，既为居民普及了安全知识，送上了暖心的便民服务，也搭建起了邻里沟通的桥梁。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深耕邻里服务，共建平安、和谐、幸福的社区家园。
0: 祥路街道鹿鸣社区邻里节活动同样办得有声有色，居民与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我说你做、手工月饼制作等多个中秋节相关互动环节，让居民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距离。
3: 今天这个邻里节吧，我觉得办得特别热闹，节目也挺好看，然后大家伙呢还能都出来坐一坐聊一聊，感觉特别有氛围。
4: 借着中秋佳节，我们举办了邻里节活动，安排了惠民文艺演出，让街坊邻居坐在一起看节目、尝月饼、拉家常，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开展这类接地气的惠民活动， 用心做好社区服务，和居民一起共建温暖和谐的美好家园。
0: 一场邻里节，串起安全科普、民生服务、文化传承多项优质内容，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进一步感受邻里守望的暖心温情。
1: 今气秋分，风清露冷。9月23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秋分，同时也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随着秋意渐浓，金黄的色彩铺展乡间，丰收的韵味愈发浓郁。分是秋分的要义，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由热转凉，秋风渐起，树叶慢慢染上斑斓的秋色。眼下我县田野间稻谷飘香，部分早熟水稻已经开镰收割。在这片鹿乡大地上，从稻田到果园，从梅花鹿养殖场到特色种植基地，种养循环的丰收图景徐徐展开，处处洋溢着耕耘之后的喜悦。秋分时节，暑热渐退，秋凉渐生，万物开始为过冬做准备。此时天地阴阳交替，大家要注意平衡养生，饮食上要保持寒热均衡，不宜过量进食辛辣燥热或过于生冷的食物，以防秋燥。作息宜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可适当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温和运动，以保持身体机能平衡，增强免疫力。
0: 今年9月23号，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专属亿万农民的国家级节日，这一特殊的日子不仅承载着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更镌刻着大国重农、兴农惠农的深厚情怀。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回望这个节日的由来，读懂它沉甸甸的时代分量。2018年，经国务院批复，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节日定在农事收获的节点上，既顺应农时，也传递着对耕耘的礼赞。经过多年实践，丰收节早已不只是欢庆收成的民俗盛会，更成为提振乡村发展底气的重要载体，让亿万农民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它提醒我们敬畏土地、尊重劳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提醒我们珍惜粮食、常怀感恩、感念自然馈赠、守护生态环境，更汇聚起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合力，激励广大群众投身乡村振兴实践，凝聚力量助力产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轻音响遍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早晚债真不小啊。闹了半天，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经过改建和扩建变成了分赃厅。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分立两厢。等他迈步进了屋，这屋也够宽敞的，正中央一张帅案，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喽啰兵分立两厢，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

0: 扫北王看罢多时，立而不跪，把脸儿一扬。这小矬子一笑，嘿嘿嘿嘿嘿嘿，罗通，你服不服啊？哎，看你这样，你有点不忿。实话跟你说，就是把你放开，再重新跟爷爷比试，你也白给。不服高人这玩意儿不行啊！按理应当说，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乱刃分尸。不过呢，我没必要那么做。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不但不要你的命，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怎么样啊？罗通一瞪眼，你跟我有什么要求？罗通，我跟你打听个人儿，听说你们这次领兵带队的头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有这事儿吗？正是。我还听说这薛丁山有个妹妹，这妹妹叫薛金莲，有这么回事吗？啊，有啊。今儿个我要求的就这个事儿，看着没，本寨主现在老大不小的了，还没有娶媳妇儿。为什么不娶呢？因为我眼光高啊，一般的人我看不到眼里。我听人们说，薛丁山这妹妹薛金莲长得花容月貌，文武全才。哎呀，我羡慕的不得了。我又一打听，他那岁数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少，要给我当个媳妇嘛，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哎，扫北王，大概你比那薛丁山还大着一辈，你是个老前辈了，你呢说句话比较有分量，我你给我当个媒人怎么样啊？哎，要愿意的话，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将来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扫北王，你愿意吗？呵，把罗通气的，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这家这脸皮有多厚？别人不知道，薛金莲我不知道吗？那个姑娘一等的人才，在满朝文武当中首屈一指啊。他跟薛丁山长得那模样那个好劲儿，堪称天下一绝。而且那个姑娘识文断字，文武全才，果然是绝代的佳人。多少公伯王侯、朝郎驸马的儿子、孙子都惦记着他呢。下雨也轮不到你头上，你瞅你长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那脸跟花瓜皮一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说话大哑脖子。薛金莲给你，你这话怎么说来的？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扫北王越想越气，呀呀，呸！矬鬼，你太不要脸了！你惦记薛小姐呀？心高妄想，让我罗通给当媒人。你更是妄想啊，少说废话，今天我被你抓住，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这小矬子一听，什么？罗通，别他妈给你脸，你不要脸，你知爷爷我是谁吗？我这儿压着火呢，我要不压火，就应该把你们老罗家万剐千刀，你明白不？罗通一想，真是，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呢，我临死我得弄个清楚。罗通一乐，山贼，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跟我说一说？
1: 咱不敢。在下，我
0: 我名叫道一虎，大概说我你不清楚，说我的祖先你有个耳闻，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就是夏明王窦永山，我就是他不孝之子窦一虎是也。说到这咱得介绍清楚，这个小矬子窦一虎也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了，十八路反王之中就有他祖父夏明王窦建德。要说起这个窦建德来，跟唐高祖李渊还是真正的亲戚，窦建德的姐姐就许配给李渊了，他管李渊还叫姐夫。后来呢，他也算十八路反王之中的，有一段书叫罗成锁五龙，在假锁山死在罗成的枪下。窦建德的儿子也叫夏明王，叫窦永山，后来五国联军给他爹窦建德报仇雪恨，没想到死到罗通手里头了，留下个后代，就这窦一虎。他还有个妹子叫窦仙童，窦一虎觉着无处可去呀，两代的仇恨，大唐朝无他容身立足之所，一赌气带着他父亲窦永山的班底儿，就在棋盘山这儿落草为寇了。他手下的人马不下一万来人呢，一般的老百姓他不劫，专劫过往的客商和来往的军队，你突厥的也好，哈密国的也好，你只要在这过，你过不去，他非把你劫了不可。你唐朝来的也好，他也劫。而且这个窦一虎，别看他身材个小，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点，这家武功占着一绝，那么大的罗通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见他的能耐超出一般呢。你看这个窦一虎长得模样不怎么的，心挺高，刚才跟罗通说那话都是真心，他没想到叫罗通一阵雷烟火炮给他顶回来了，窦一虎能挂得住吗？火往上撞，从桌上跳过来，用手指着罗通，我告诉你，我们跟你们老罗家两代的冤仇，我要是个小人，今儿个我就把你剐了，给我爷爷给我爹爹报仇。我觉着呢，过去是各为其主，有国仇没有私仇，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所以我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你呢，一给我保媒，往后咱们拉倒。可你还骂我啊？新仇旧恨，本寨主岂能将你容饶？来呀、啊，把他推到外头，大卸八块。战士拍刀手往上一闯，把扫北王架出去。罗通啊，心里挺不是滋味，就凭自己的身份，没死到两军阵前，却死在一个山寇的手里头，这玩意叫自己不服啊。但是你再不服，落在人家手里，有天大的能耐施展不出去，刚往外一推，窦一虎就听见身后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要刀下留人，哥哥杀不得。
0: 哎，窦一虎回头一看，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来个姑娘，披着大红的斗篷，葱心绿的绢帕罩头，腰里挎着口宝剑。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妹妹窦仙童。哎，这窦仙童啊，跟窦一虎截然不同。你看这窦一虎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

0: 像鬼，可这妹子长得太好了，个头、身挺、腰条、脸型、眉毛、五官也堪称是美人图。不但这样，能耐还大呢。高一虎没想到妹子这时候来了，把脸往下一沉，把哥哥的派头拿出来了。仙童啊，我没跟你说过吗？咱们本身是贼，贼身上都有腥味儿，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你别看哥哥我干了这一行，我是逼得没办法。我没跟你说不让你到前边来吗？哎，有事儿，等我退了大厅之后，单独的跟我说。谁让你到前边溜达？快回去！哟，哥哥，您别生气，妹妹我全没忘。不过今天情况特殊，我听说哥哥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抓了一个人。
1: 啊，对呀，你听谁说的？
0: 我听丫鬟告诉我的。听说这个人还是扫北王罗通，有这个事儿吗？
1: 有啊，刚才我就要杀他。
0: 哟，哥哥，杀不得。不是妹妹我多口，平常您都说得明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咱们跟老罗家井水不犯河水，有国仇没有家怨，是不是呢？如今我们再把罗通给杀了，老罗家的后代就更恨咱们了。哥哥，为人给自己得留条后路，您干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动这么大的肝火？
1: 哎，妹妹你不知道，他羞臊我，他要不臊我，我能杀他吗？我也想把他饶了，可这人给脸他不要脸。
0: 哥哥，他羞臊您什么了？
1: 刚才我跟他说，希望叫他从中为媒，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我，我们俩郎才女貌，多合适啊！哎，我是诚心实意的哀求他，他要答应了呢，我把他绑绳解开，当老前辈一样那么恭敬他，多好！他不知趣儿，骂了我个狗血喷头，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妹妹，要告你，你能乐意吗？因为这个我才要宰他。
0: 哦，是这么回事。哥哥，您消消气儿吧，要说因为这几句话也不值当的把人就杀了。再者一说了，您要把罗通给杀了，刚才您提的那个要求更达不到目的了。你老罗家老薛家都是一家人呢，往后您还怎么求亲了？挺好的事儿，你就弄得满砸了。
1: 妹妹说的有理。

0: 向他赔礼认个错，满天云彩就散了。
1: 那不行，他不答应给我保媒，
0: 他不答应还有妹妹我呢。您把他放着软禁到山上，妹子我领兵带队赶奔山下，指名点姓去见那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再见见那小姐薛金莲，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预成此事。哥哥，这您还不放心吗？
1: 妹妹啊，哎，都说你聪明，今儿个一听啊，一点都不假。哥哥，我是个混蛋，有时候脑袋一热，把事儿就干砸了。行了，既然有妹子你的话，哥哥我就放心了。可我这门婚事就托靠到妹妹你身上了。
0: 要哥哥，交给我您还不放心吗？小妹自有办法。
1: 哎，好嘞，来，把扫北王放回来。罗土。

0: 能乘船。我这个人性情粗野，多有得罪，扫北王高抬贵手，千万原谅，小可斗一虎，礼过去了。说着话，躬身施礼，把罗通闹愣了。这寨主，你不要多疑，我确实是把你放了。还是那句话，老罗家跟老窦家的冤仇，那都是历史过去的事儿，从我这儿开始，绝不再翻老账。咱们从打鼓另开张。不过方才呢，我提出一点要求，你这一顶我，我有点上火。方才我妹子这一说呀，我又想通了。扫北王，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要说这阵我就把你放了，这玩意儿还没到时候，你委屈委屈啊，先住在我的棋盘山，我绝不难为你。等我把这门婚事定下之后，我再把你送回唐营，你看怎么样？来人，把扫北王请下去，好生招待。掌声。罗通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成人家的俘虏了，让人家押到跨院严格把守，咱且不提。单说窦一虎，他心里着急呀、啊。妹妹，你方才说了，你要见石宝大将薛丁山，你什么时候去？妹妹，我现在就去，哥哥不必着急。来呀，给我带马抬刀。小姐窦仙童向他哥哥窦一虎讨令出战，把窦一虎可乐坏了，给了妹妹3000军队，一直把窦仙童送下棋盘山。一边走，窦一虎一边嘱咐妹子：仙童啊，我你这回出征可要多加小心，我听说那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呢要处处留神注意。要哥哥您就放心吧。另外妹妹，我拜托你那事儿你千万要记住啊，要能叫我跟小姐薛金莲遇成好事，哥哥永远也忘不了你。看哥哥您说的，我们是一奶同袍的弟兄，您还客气什么，小妹一定尽力而为。
1: 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我听你的喜心。
2: 哥哥请回吧。
0: 道一虎收兵回去守棋盘山，咱且不提，单表窦仙童啊，领着3000喽啰兵一边往前走着，心里头一边想事儿。他想的跟窦一虎是两码事儿。现在窦仙童岁数也不小了，身大袖长，也到了嫁夫找主的时候。人生一世，谁不想找一个好对象啊？那个年头虽然没有这个名词，但是事儿是一样的。这窦仙童耳闻听说薛丁山小伙子人样子长得好，能耐大，又是龙虎将军石宝大将，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这么一个人，这可是心满意足啊。他哪有心听他哥哥的话呀，他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的。这回可好，这哥俩想的满不是一回事儿。单表窦仙童领兵出来5-6里地，命探马前去探听。时间不大，探马向他禀报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夜已在山前扎下营寨，刚到的时间不长。是啊，再探再报。来呀，裂开旗门。

一声炮响，喽啰兵二龙出水式排摆好了阵势。窦仙童一马当先，手托绣绒大刀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来受死，别的人都不要，单表唐营的人马。这阵已经就乱套了，扫北王罗通被人家生擒活拿，现在生死不知。败兵见着二路帅薛丁山，把经过讲了一遍。薛丁山大怒啊，心说我第一次领兵带队，没想到先锋官叫人家活擒了，我怎么到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皇上责怪我，有何言对答呀？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灰吗？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正式的战场，而是一个占山的山大王，就这么厉害，这要遇见苏海苏宝同又该如何呢？所以薛丁山狠挂道尽。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女寇，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元帅亲自出敌，别人他一概不要。再探再报，是。报事的转身走了。总监军程咬金在旁边听见，老程把大蓝脑袋一晃，丁山，等等我合计合计啊。哎呀，来了个女将，指名点姓叫你出战。丁山呐，这玩意儿可有文章啊啊！你看这种事儿，瞒得了旁人，他瞒不了我老程。人活的岁数大，就是半仙之体呀。看来大祸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索额图拜会明珠，就这两位是皇上的左膀右臂。要论资格和身份，索额图高于明珠。因为什么呢？索额图的姑娘许配给康熙皇帝了，现在是正宫皇后，而且生的孩子还立为东宫太子，他沾着皇亲呢、啊，那一点都不是假的。另外索额图也不光沾皇亲，也有一定的才干，思路敏捷，诡计多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独揽着大权。他跟明珠两个人明争暗斗，这叫一山呢难容二虎。可两个人呢私下里头你争我夺，你恨我，我恨你，我恨不能扳倒你，你恨不能扳倒我。但是遇上矛盾了，他们就一致对外，表面上还交代着过去，见着面特别亲热。现在他们把六大部分成两摊儿，兵行宫吏户里，兵部刑部工部归索额图，吏部礼部户部归明珠，那权力都大得没边啊。有事在朝堂上他们两个人商议商议、哎、没事的私下里你骂我，我骂你，平常很少有来往。今儿个

0: 左徒掌灯之后来拜会明珠，肯定是有事儿。明珠这心里是七上八下，赶紧把索额图像迎接老祖宗似的让到拼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明珠一挥手，仆人们全退出去，为的是说话方便。等屋里安静下来之后，明珠压低了声音，很神秘的往前一探身，所向，今晚到了我府，有何训示啊？
1: 嘿，
0: 老伙计，你真能开玩笑！你我之间谈什么训示？不过嘛，有些贴心的话交流交流。哦，在下愿闻高论，所向请讲。命中他遇上麻烦了吧？哎，今天下午我府门外也够热闹的，那个桑泰游街游到我府外头了，又吹又打的，把我呢也给惊动了。我老了老了也不知趣，隔着花墙站着凳子还往外看了一会儿热闹。哎呀，老夫这一看呢也开了眼了，想不到本朝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这创造者嘛，就是这个施固权。不过这桑泰可够狼狈的吧，自己还讲，自己还扛着凳，有意思有意思。明珠心说话，老家伙，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肯定你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明珠气的嗓子眼像堵了块大圆球，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索额图摇头晃脑，手捋着虚然眯缝的眼睛，接着说：哎，我听说了，桑泰不是你的旧哥吗？哎，这施不全无论从哪一点上也不应该这么做呀。看得出新官上任三把火，无非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已。明珠一想，跟他别兜圈子，有什么说什么，要不憋得受不了。所向，我不明白，今天晚上您来串门就跟我谈的是这个吗？您是不是心在乐祸，看我的哈哈笑啊？哎哎，非也非也。明珠啊，你说错了，我这一把年纪了，我能那么做吗？而且你我同殿称臣多年，也是自己的弟兄，你是老弟，我是老哥，我能那么做吗？那您是什么意思？请您把来意说明。明珠啊，我也不怕有走嘴的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我就发现这个施不全不是个省油灯啊。原来他在江都，在苏州，远离京城，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有耳闻，可不知道这家伙头这么难剃，这回怎么样，掉在咱们眼皮底下来了，刚一上任给咱们哥们就上眼药，就拿你明珠先开了刀了。你别过意啊，那桑泰算什么东西，他无足轻重啊！我看施不全下的茬子不是冲桑泰，而是冲你明珠。冲你还不说，就株连着满朝文武还有老夫在内。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寺修。老弟呀，你丢人现眼，老哥我也不光彩呀，我能心在乐祸吗？施不全能收拾你，拿你开刀， 难道说就能放过我不成吗？你我二人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们做那些事情一旦被石不全抓住把柄，他咬住就不能松口，看来这是咱的克星。嗯，所向，我佩服你，你说到我心里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我明珠倒了霉了，你也不光彩，今儿个他收拾我，明天保不齐就收拾您。你说他是咱的克星，是千真万确。请问所相，难道咱们就这么忍了不成？嗯，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没有，我苦思冥想，没有什么良策。这石不全啃脑袋硬，啃屁股臭，是软硬不吃。我请问请问您有什么办法？这样吧，明珠大人，你是瞻视则迷，老夫是旁观则清。现在石不全咬到你的脚后跟上了，还没咬着老夫，所以我头脑比较清醒。我看这样，桑泰是条死狗，亲故亲故，你就不必顾及他了，丢人现眼。你没看见的，自己扛个凳子摇尾乞怜，全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把你赫赫有名的明中堂脸面都丢尽了。所以说他是条死狗，石不全想怎么收拾他就收拾他，你不必怜悯。哎，你就豁出去了。是啊，这个我也想过，你我二人所见相同啊，我也持此看法。嗯，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不能叫石不全抓住任何把柄。如果咱们顶一而上，别看他官小职微，把他弄翻了，他还有后台，他爹是靖海侯啊，走的是玉清太王的门路，跟皇上能说上话，对你我极其不利。现在这个事儿就叫他过去，全当没有这么回事，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另外明珠大人，你比我能办事儿，你还得跟石不全假亲假敬，把他给稳住了，千万别因为这个事情叫他抓着借口。而后嘛，哈哈哈哈，我不说你也明白啊。所相，我真不明白，我糊涂了。您说说这而后应该怎么办？而后嘛，我这么看，石不全之所以如此猖獗，还不是仰仗着黄天霸、赵壁等人吗？有一帮吹鼓手，有帮抬轿子的，他有帮打手。你是想没有黄天霸等人，他能有今日吗？是不是呢？红花得绿叶配着才行啊。所以说而后嘛，得把他的绿叶给剪除，把抬轿子的人给他拆散，石不全就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候瞅准了机会，抓着他一招之错，他还好得了吗？哦，您是说先从他的羽翼下手，把黄天霸等人先剪除了，而后再对付石不全？对呀，一步一步来呀。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理？
1: 有理，
0: 对极了。所相，幸亏您提醒，不借我方寸也乱了。
1: 我胡说八道啊。明珠大人，你比我用心良苦，聪明的多呀。我老了，无非是呢向着你给你出个主意，可是这件事情只是你我二人知道，将来要闹大了，打到皇上的近前或者其他人近前，我可矢口否认。到那时候你要跟我对峙， 我把脑袋一拨了，我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今天晚上来，我就说你把我请来的，本来我不来，你非请我来不可，我就得把事情翻个就得这么讲。哎呀，所向啊，你把我明珠看成什么人了？我还能出卖你吗？
0: 不一定，你出卖我不是一次了。怨我这个人嘴贱呐，我看这事不公，替你打抱不平，给你出了点主意。具体的事怎么策划，那就在你个人了。哎，总之，在朝堂之上，顺你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我咱们哥俩还得携起手来同舟共济，你说是不是？是是是，所相，多谢您的大恩，所相，多谢您的提醒。白酒，不，我府里还有事，今天就不叨扰了。该说的话也说完了啊，你把那心放下，我就等着佳音，听你怎么下家伙。再见，再见。索额图没多待，按现在钟表来说，待了一小时挂点铃，上轿回府了。索额图走了之后，明珠很兴奋。心说话，这老家伙鬼点的真多。他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现在当务之急要平息此事，别让人看出来。由于桑泰的事，我跟师傅全之间发生了不睦，那对我不利。我还得装出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对，妥了，有主意了。这明珠不白给呀，鬼点子多极了。今天晚上睡的觉睡得不错。第二天起来，明珠品着早茶，把如何行动在脑袋里的酝酿了一遍，传下话去了。赶奔顺天府拜会时的人，我亲自去。就以他的身份来说，他根本瞧不起顺天府。顺天府算个几儿？那府尹充其量是个三品官，跟明珠比天壤之别呀。今儿个破例要拜会时的人，手下人闻风而动，人抬轿起，铜锣开道，打着执事仪仗到了顺天府。有人到里边给石大人送信儿，石大人一听呀，明珠来了，没想到，但他知道这事跟桑泰肯定有关联，吩咐一声，赶紧大开中门，打扫卫生，列队迎接。石大人满身官服来到顺天府府门外，明珠的大轿已经沾尘了。轿帘打起来，扶手板撤下，明珠从里边弯腰出来。施大人这会儿也到了近前了，赶紧单腿打尖弯腰十里。哎呀，中堂大人大驾金身到了顺天府，卑职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叩拜中堂。施大人免礼免礼呀、啊，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何须多礼呀、啊？哎，你够辛苦的啦。明珠特来拜望。哎呦，多谢中堂大人关心，里边请，里边请。哦，明珠啊，迈着方步，手捻着虚髯，仰着脸儿，先打量打量顺天府的府门，再看看街景。我说施大人呢、啊、在顺天府建造不是一年了，我看有些老朽之处，需要翻修啊，需要翻修啊。这样吧，你写几个字儿，我批一下，然后叫户部拨点银子，把这顺天府的府门重新修缮一番。多谢中堂，我看有这个必要吗？哎，太有必要了。顺天府是皇城脚下，京都的最高行政机关，
1: 焉能不好好修缮一番，这也代表皇帝的尊严。多谢中堂大人关照，里边请里边请。黄天霸、赵壁等人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堂，分宾主落座，施大人垂手站在一旁，仆人把茶献上。石不全心里说话，肯定为桑泰而来，桑泰还在大牢里关着，到底是放还是不放，现在举棋不定，全在自己一句话。正这时候明珠来了，但是施大人不能主动提这件事。这明珠坐下之后先表扬施大人，施伦呐、啊，干得不错，年纪轻轻，官声甚好啊！听说你坐镇江都，为民昭雪，老百姓太拥护你喽。后来坐镇苏州，把苏州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听说你离开苏州之时，送万民旗、万民伞的老百姓放声痛哭，恋恋不舍呀！看来我大清国朝就缺少你这样的清官。做得好，做得好。前者在官务楼，万岁皇爷观看你们，又看天霸比武等等等，我也在旁，因为有圣驾在此，我不便多言，早想前来拜会你，今天总算抽出身子来了。哎，好啊。我说世伦呐、啊，京都的事儿更多，你容任顺天府尹，这事儿多的是啊。如果遇上什么磕磕碰碰，有什么不顺畅之事，尽管跟我打招呼，老夫一定替你做主。多谢中堂。还有件事，关于桑泰的事情，你不必多想。不错，桑泰是我的旧哥，桑泰也是我府里的人，但是我绝不姑息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东西可以说知法犯法应当罪加一等。你采取的措施，打了他，把他游了街，对呀、啊，太对了，我双手赞成。你这个方式方法也极妙，我长了学问，学到不少的东西。我说石大人呐、啊，不能放他，不能放，一定严厉惩处。

0: 人决定，好吧，多谢中堂，我今天来没旁的事情，希望咱们以后多亲多近。你这人最讲道理，最铁面无私，今后就照这样干，皇上就喜欢你这样的官员，本官也喜欢你这耿直的人，有什么事情尽管到我的府里去找我，如果你有忙事分不开身，哪怕二指宽一个小纸条派人给我送去，我也一并鼎力相助，多谢中堂。那个是天霸吧，黄天霸就在旁边站着，黄天霸赶紧过来叩拜中堂，免了免了，嘿嘿嘿，天霸呀，何必多礼，过来过来，让我看看。黄天霸没办法，来到他近前，明珠拉着黄天霸的手，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的，人你手下这些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皆是国家之栋梁，这是大清朝的福分。就拿天霸来说，表里一致，小伙子人样子长得堂堂一表，武功盖世，还好极了，现在身为游击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前途无量，将来副将、总兵、提督等等等都等着他呢。啊，天霸，你辅佐师的人也立下汗马功劳，希望你好自为之，多谢中堂。方才我跟你家大人说了，凡是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为难招宅之事，尽管到我府里去找我啊！只要我在府里，我一定给帮忙。天霸呀，听明白了吗？多谢中堂。天霸心里说话，我求得着你吗？哎，不过明珠还真行，那么大的官儿，跑到顺天府来，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也难得呀。黄天霸行完礼，退在一旁，赵壁在旁边紧咳嗽。你是赵都司赵壁？
1: 不错，正是属下。
0: 赵壁啊，你练功练得不错呀，我看你就地转圈，真是难得的人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通告：广大市民及商户，东丰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计划对惠新小区与污水汇入金鹿大街主路进行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保护行人及车辆安全，经请示县政府同意，拟对施工路段实行封闭，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金鹿大街与江城大路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金鹿大街与育才胡同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二、进行期限，2026年9月25日0时至2026年9月27日24时，请沿线居民及周边各单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往车辆和行人请绕行。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1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

0: 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 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

0: 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ya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

0: 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才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 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 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高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

0: 时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

0: 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0: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2: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一试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5: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 萨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涉及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9: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5: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0: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5: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1: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给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3: 3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雨暑尽，秋意正浓，
1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

0: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4: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3: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5: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3: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4: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3: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4: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3: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6: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 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3: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7: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2: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0: 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三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那现在呢，全国两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0: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丝绸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1: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富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0: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

0: 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丝绸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负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化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哈，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镜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呀。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跟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因为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戏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

0: 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1: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小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2: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两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1: 对
2: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1: 对，
2: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三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3: 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1: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2: 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1: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
2: 正手短球。
1: 那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2: 对，
3: 孙颖莎能够
2: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1: 对，
2: 那球打得不好。
1: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2: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1: 这一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2: 这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1: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2: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1: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线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2: 有些变化。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1: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2: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4: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3: 是的，
2: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短球，
1: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3: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2: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4: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打。
2: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1: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2: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1: 的短球，
2: 把他这球以攻的失误。

0: 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1: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2: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0: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2: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啊，5-4，
3: 高抛，
2: 高抛发球中路，
0: 好球，
4: 这会儿
0: 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两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2: 嗯，
1: 喜欢打的
2: 6-4，早田希娜拿回两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0: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
2: 嗯、还是正手，
0: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2: 猜到了，
0: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1: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行为。
0: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2: 嗯，7-4，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三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线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0: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哎，
2: 可行，拿回一分，5-7啊，
1: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3: 对，
1: 嗯，
2: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进攻，
0: 对，其实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
2: 嗯、
0: 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2: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
0: 嗯、
2: 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0: 嗯，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嗯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2: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0: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是拉得比较转，
2: 嗯，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孙颖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
0: 嗯，
2: 稍有点被动哈，
0: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孙颖莎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4平8稳，
2: 嗯。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3: 漂亮，
2: 反手抢攻，好球，嗯，
3: 打一些上旋，
0: 嗯，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2: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0: 嗯、对，那肯定的，
2: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方反手回，好球，
3: 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啊。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2: 这球算早田希娜一助攻、
0: 好像是叫停了，嗯，这个
3: 9-1
0: 早田希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2: 今天的
0: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2: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
0: 对，
2: 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0: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2: 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局呢，她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她有些变化。
0: 对，她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2: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2分，她的。

0: 发球啊，沙沙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赵丹心娜发球，
1: 赵丹心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0: 发了个中路，
2: 真的是挺
0: 有些变化，
2: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0: 发这个
2: 发球
0: 中路的下旋啊。
2: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0: 有点滚网，
2: 是一个
0: 运气
2: 球，对，
0: 10比

0: 瓦伦西纳还是
1: 找一下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2: 对，
0: 破了有一个
1: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沙哈2-1领先，
2: 对，
0: 八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1: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3: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1: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3: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1: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啊。
3: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1: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3: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1: 也没问题。
3: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1: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左拍。好球，
3: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2: 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
3: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
1: 嗯，
3: 所以
2: 早田希娜是从
3: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1: 是
0: 自己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1: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2: 好球，
1: 好球。
3: 早田希娜的挑打呀失误了，
1: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3: 这球发的那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你挑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1: 早田来发球，停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3: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1: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3: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1: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3: 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1: 先上手，先下手。
3: 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1: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3: 直接
1: 反手
3: 一板的拧拉，
1: 拧拉拿分。
3: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1: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3: 好球，
1: 好球。
3: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0: 过的质量啊！
1: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3: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1: 接不着，
3: 接不回来。
1: 角度特别开啊。
2: 这个早田希娜正手，
1: 左下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3分。莎莎发正手，

0: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1: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威胁。
0: 嗯，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1: 有点不舒服，嗯，
0: 质量不是太高。
1: 对，打了个追身，嗯，恰恰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0: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1: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咬得还是比较紧啊。早田希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0: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1: 对裁判有点意见。
0: 还是啊，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1: 嗯，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0: 2-5啊，
1: 这是个发球失误。
0: 哎，这是又是一个，
2: 哦，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1: 快。2-6，
0: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1: 对，
3: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位置打。
2: 因为早田希娜到了他的，
1: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
0: 嗯，
1: 就不会很尴尬。
0: 6-2啊，孙颖莎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中路，哎，
3: 广拉到正手，
1: 好球，
0: 行，
1: 对方退台了已经，嗯，
0: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1: 嗯，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0: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快慢啊，
1: 嗯，
0: 就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
0: 嗯，
1: 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0: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1: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扣，这球靠的比较厚，对方也靠的比较厚。
0: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1: 对，
0: 这是运气球。
1: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都展现出来了啊。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
0: 哎，
1: 好球，9-3，
3: 扩大领先优势。
0: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什么信心了。
1: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4: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我这人饿死不想躺了。
1: 那既然你不怕饿死，你为什么又吃又喝呢？
0: 二哥呀，这不是您给兄弟我送来的吗？
1: 嗨，兄弟你好糊涂啊，这不是在哥哥我的家，这是在唐营，我哪有酒哪有肉啊，这是唐朝的酒唐朝的肉啊。竟得听到这儿噌站起来了，右手一周这桌子哗啦，酒也洒了，盘子也碎了，饭菜洒了一地。二哥，我告诉你，从打今儿起，这唐朝的东西别给我送来，饿死我认了。秦琼没办法，叹了一口气，来呀，把东西收拾起来。既然如此，兄弟，哥哥我告辞了。二哥，你要再给我送吃的，我可骂街了，我骂你，唐朝的酒肉我至死不吃。 好好好，咱们哥俩改日再见。秦琼带着兵走了。秦琼回来见着秦王李世民，实话实说。李世民听了之后紧皱双眉呀、啊、二王兄啊，我大唐国怎么给尉迟敬德将军得罪的这么苦啊，饿死都不降唐，可怎么办呢？秦琼心说，李世民怪谁呀、啊、
0: 怪你大哥，怪你三弟不办人事儿啊，可是我也不能跟你说实话呀。
1: 徐茂公在旁边赶紧搭茬，二哥呀，甭管怎么着，不能让千岁着急，你也得想个办法呀。啊，是啊。秦琼想了想，哎，千岁，有了。我听尉迟恭说，他的父亲当初做过马尾县的知县。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挺小，就把他托付了他父亲的好朋友乔公山。千岁，您可以派人到马尾县孝感村把乔公山老丈请出来，让他那蒙伯劝劝他，他还能不听吗？好好好，二王兄就按你的话办。秦琼心说，乔公山要是一来呀、啊、准得把建成原籍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给抖了出来，我看你秦王如何处置。李世民呢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封聘书交给中军官王德禄，让他预备聘礼到孝感村去聘请乔公山，而且千叮咛万嘱咐，王将军，你见了乔老丈，只说竟得在唐军中做了一员大将，别的事儿你可不许提呀，谨遵千岁之命。王德禄赶紧预备好了聘礼，带着50名亲兵就出发了。他虽然走了，可是李世民着急呀，这竟得是不吃不喝，饿死可怎么办呢？秦琼看出来了，千岁您甭着急，这件事我有办法。到了晚上，秦琼又让人挑着袁龙来见竟得。竟得一看，二哥呀，
0: 我说了，我至死不吃唐朝的酒肉，哎，你怎么又给我送来了？
1: 兄弟，今天哥哥我送的酒肉可不是唐朝的了，是二哥我掏腰包买的。
0: 那也不行，二哥呀，那你掏腰包这银子不也是李世民这小子给你的吗？
1: 兄弟，你错了，哥哥我由打瓦岗山出来奔洛阳，我的善武帝给我花钱呐，这银子花不完呐。兄弟，就管你这一辈子吃喝，那都是善武帝给我的银子，我拿着银子给你买的酒买的肉。
0: 哎呦，二哥您这就对了，
1: 要怎么说竟得一心眼呢？

酒饭摆上了。秦琼又让手下人给当兵的摆了两桌，惊得呀高兴了，又吃又喝。从打这时候开始，二爷秦琼每天给敬得跟这四个兵送饭。李世民就跟秦琼、秦叔宝、徐茂公天天商量，就等着王德禄去请这乔公山了。王德禄带着50名亲兵往北走，因为宋金刚死了，刘文静逃走了，尉迟恭被困，所以定阳王刘武周的势力可以说土崩瓦解了。唐朝大军已然把绛州、晋州、汾州、兰州、朔州全都收复了，刘武周就剩下定阳了。所以王德禄带着兵一路上平平安安没事儿，这一天呢就来到了孝感村，找到了乔公山的住宅。王德禄上前叩打门环，管家出来开门，王德禄把来意说明，管家往里回禀，乔公山是亲自出来迎接。王德禄一看，这个老爷子长得慈眉善目，头上戴着4棱员外逍遥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员外大氅。虽然这位老爷子须发洁白了，可是两只眼睛烁烁放光，这精神头不小啊。王德禄赶紧跪倒磕头，王德禄拜见乔老伯父，哎呀，请起请起，千万不要折杀老朽啊。乔公山就把王德禄让到客房，分宾主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茶罢各盏。王老爷，您到我的家中有何贵干呢？老张啊，秦王千岁命我来的，因为您的侄儿尉迟恭已然成为国家的一员大将，听说他是让您给栽培成人的，所以秦王千岁让我下聘书来请您到唐营见上一面，秦王给您送上微薄之礼。来呀，把礼盒打开。当兵的赶紧进来把礼盒打开了，乔公山一看呐，金银珠宝有不少都是古玩呐，哎呀，千岁赏我脸呐，得了，老朽我实受了，来人呐，把礼物抬到后边去。家人们过来就把礼物给抬走了，王德禄取出聘书，恭恭敬敬递给乔公山。乔老伯父，这是秦王千岁亲笔写的聘书。乔公山一听秦王李世民亲笔写的，恭恭敬敬站起来接过聘书，双手托着要跪下磕头，王德禄赶紧拦住了。您这么大岁数啊，千万不要多礼。好好好，乔公山看完聘书，来呀，把秦王千岁下的聘书供到祖先堂内。乔公山是十分尊敬秦王李世民呐、啊。管家过来接过聘书供到祖先堂，乔公山就传下话来，让家人杀牛宰羊，大排宴席，给王德禄跟他的50名亲兵接风掸尘，书以简洁为妙。王德禄跟亲兵在孝感村住了2天，第3天乔公山就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管家，然后呢就跟王德禄带着50名亲兵骑着马出村上路了。上哪儿啊？奔介休县呢。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看见介休县了。王德禄啊跟乔公山并马而行，王德禄心说，离这介休县这么近了，我跟老爷子聊聊聊天，聊天就容易聊出实话来呀。王德禄呢也搭着很喜欢乔公山，他就把秦王千岁的嘱咐给忘了。乔老伯父，您这侄儿可真了不得呀，他的能力怎么这么大呀，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跃城楼啊。
哎呦，好啊，好啊！我这侄儿啊，虽然糊涂点，他的能耐确实不弱呀。你说什么？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骑着马飞上城楼？哎呦，您别捧我这侄子了，老伯父，确实是真的呀。哎呦，不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啊！带着兵，嘿，他就把太原府都给围了啊！这位乔公山老爷子一听，呱唧就打马上摔下来了，把王德禄吓坏了，赶紧下马把老爷子搀起来。哎呦，乔老伯父，您睡着没有？您这是怎么了？我说，王老爷呀，太原府是大唐国的，我这侄子怎么带着兵围困太原府啊？哎呦，王德禄才后悔自己说话走嘴了。哎，得了，老爷子，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王德禄只好说实话了。乔公山听完之后如梦方醒，我说王老爷，这话您怎么不早说呀？老爷子，我要早说，您能跟我来吗？得了，咱们进城吧。没办法，乔公山只好跟着王德禄进城吧。进了城之后，来到县衙门，秦王李世民早已然得报了，带着秦琼、徐茂公站在衙前迎接。王德禄率登令安下马，乔公山也下了马了。王德禄用手一指秦王李世民，老伯父，千岁亲自出营啊。哎呀，王德禄跪倒拜见千岁，乔公山抢行两步要给李世民下跪，李世民赶紧过来用手拦住了，老伯父千万不要折杀小王。哎呀，千岁千岁，我有罪呀、啊。王德禄让50名亲兵回归营盘，李世民、秦琼、徐茂公还有王德禄就把乔公山让到衙中。秦王李世民给秦琼指引，给徐茂公指引，乔公山非常高兴，久仰久仰，秦元帅呀，徐先生，老朽对你们二位早有耳闻，今日看见二位，我也得多活几年呐。老伯父，你也太客气了，您赶紧坐下吧。有人献茶，乔公山把这碗茶喝了，李世民传下话来，摆上酒宴给乔老先生接风。酒宴摆好了，分宾主落座了。乔公山不敢坐下呀，又站起来了，千岁呀，听说我这个侄儿保了刘武周，他抢三关夺八寨，兵困太原府，他至死不降唐。哎，得了，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个孩子是我给拉扯大的，我一劝他，他准得降唐，您就放心吧。那可太好了，请坐请坐。李世民愣把乔公山摁到座位上，乔老伯父啊，不知道您怎么样把您的侄儿尉迟将军培养成一位大将的？哎，千岁，我就跟您说吧。乔公山也没多想，就把尉迟恭的出身跟经历讲了一遍。说到老道让他投军，李世民不由得就插了一句话：老先生啊，您的侄儿学了这么一身好武艺，他为什么不投我大唐国，偏偏投了刘武周呢？哎呦，千岁啊，这乔公山也搭的多喝了几杯酒，您问到这儿了，我可不能不说了，说了您可别过意啊，就是您的太子哥哥还有您的齐王兄弟呀、啊，他们的不办人事儿啊。啊，李世民一听，李世民瞧着乔公山，乔公山就把竟得到太原投军建成原籍怎么跟他要的200两银子，
竟得怎么被

0: 张问斩自己怎么样破了半府家财，把侄儿这条命买下来，而且竟得被打了40军棍才离开唐营去投奔刘武周的事情全都说了。千岁呀，我劝我的侄儿回家，他说了，他不闹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去，他一定把太原府闹得天翻地覆啊。秦琼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千岁呀，在美良川我听静得说过他的身世，他从太原府出来确实发下誓言一定打回太原，所以呀、啊，他为了报仇才投奔了刘武周啊。李世民明白了静得为什么反唐的经过，乔老伯父啊，二王兄三王兄啊，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三弟不识英才，他们做的事太错了，等将来我一定把此事禀报我的父王，请父王酌情发落。乔老伯父您就放心吧，好好好，有千岁您这么个明白人，大唐国肯定会兴旺的。秦琼在旁边心说，李世民呐、啊，你以为就这么一件事儿吗？你往后听吧，你这哥哥跟你的兄弟怎么逼反的刘武周，我看你们爷俩对待建成原籍怎么个处置法。李世民让人伺候乔公山安歇，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李世民传下话来，秦琼呢就带着乔公山去见尉迟恭。这两个人走进衙门，到了静得的住处，秦琼一掀帘，兄弟你看谁来了。
1: 哎，谁来了？哎呦，大爷爷，林寨马来了。
0: 这乔公山一看静得还真流眼泪，孩子别哭别哭啊，大爷我想死你了。静得的眼泪止住了，大家落座了。
1: 哎，大爷，您说说您干嘛来了。
0: 小子，这是秦王千岁下聘书下聘礼把我请来的，武德天子有旨要恩收你尉迟恭，我呀就把你太原投军的事全都跟千岁说了，千岁说了将来一定禀明天子啊，置之建成原籍，会给你出气的。小子，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呀就投唐，在秦王千岁麾下当兵吧。秦琼看着静得，看静得到底听不听啊？秦琼放心了，因为静得乐了，哈哈，
1: 啊，好好好。
0: 秦琼心说：“行啊，这静得还真听这乔老爷子的。”没想到静得突然间把脸一绷，我说：“
1: 老爷子。”您说完了，你以为您来了，哎，我就得听您的，告诉您我至死不降唐，定阳王对我恩重如山，要投唐我竟得寒碜。
0: 秦琼冷了，乔公山用手一指，小子这么说你不听我的。老爷们儿，
1: 我不但不听，嘿嘿，您还别跟我包葱包蒜，说什么太原府您破了半幅家财救过我静得的命，您可别忘了，您的命是我爹救的，咱们这仗早怼了。
0: 哎呦，把乔公山气得直哆嗦呀。乔公山知道静得的脾气，再说什么他也没用了。好小子好小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然答应秦王千岁了，你必须得答应我，得嘞，我给你下跪吧。乔公山要给静得下跪，静得用手一指，
1: 嘿，
0: 大爷，
1: 给我下跪也不成，抹脖子也白抹，死了白死。
0: 这秦琼这么一看，这静得这叫什么人性啊？秦琼赶紧拦住了乔公山，老伯父，您千万别生气，您先坐下。秦琼转过脸来就跟尉迟恭说，静得兄弟呀、啊、 你不能让老人家为难呐。你可千万别把话说绝了。这么办，你开条道，你说句话，我们办到了你就归降，如果我们办不到你就不归降，你看怎么样？
1: 哎，这个
0: 静得听了秦琼的话，他心里一动。要怎么静得呢？他跟秦琼不一样，他疑心眼儿。
1: 哎呀，二哥呀，哎，既然是您给我开道，把这道开出来可不好走。
0: 兄弟，你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们能办的则办，不能办听你的。
1: 好，
0: 二哥爷，当初宋金欲讹我的马，
1: 我把他打死了。宋金刚要杀我，
0: 嘿，定阳王给调和的，
1: 拿出2万2银子呀。
0: 人家对我这份恩情太厚了，我尉迟恭要归降了大唐国，有朝一天我见着定阳王，定阳王指着脸子一问我，我还有脸活着吗？我不是人。
1: 二哥爷，你让我开道，我告诉你，只要定阳王死了，我这辈子看不见他了，我才能降唐呢。
0: 让我归降大唐，
1: 嘿嘿，除非打那定阳王的人头。
0: 什么？秦二爷一听这事儿可真新鲜呐，这真是糊涂人开糊涂道啊。要怎么说，静得这人看事儿他就看一面，为了报恩他不降唐，可是他开出这糊涂道来可也坏了，倒把定阳王刘武周的命给要了。秦琼一听，秦琼说话了，兄弟呀，你开这条道我明白了，我把这件事禀报秦王千岁，如果说我们把定阳王的人头拿来，你降不降？这静得这人呐，是说话算话的。不过静得心里有他的想法呀，他怎么想啊？定阳防备森严，定阳王手下人多势众，你们怎么能轻易的拿下来定阳王的人头呢？可这话挤到这儿了，静得也不能不说话呀。
1: 哎，我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们把人头拿来，我归降。
0: 好，兄弟，那可一言为定了。乔老伯父，您千万别生气，您跟我走。两个人由打静得的住处走出来，回去禀报秦王千岁。秦王李世民为难呐，因为秦王早已然得到报告了，定阳王刘武周在定阳招兵买马，急草屯粮，要在千军万马当中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谈何容易呀。二爷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千岁着急，如果程四弟在，你还别说，他还能真想出主意来。正在这时候报，李世民用手一指，何时禀报？千岁，程四将军回来了，到底如何收服尉迟恭，下回再说。

0: 马就跑啊。这程咬金带人跑了，刘武周骑着马还在这愣着呢，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上阵见面就跑，得了，我也别追了。刘文静高声喊嚷：哥哥您回来吧。刘武周拨马回阵了，跟着刘文静带兵进城，关城门，扯吊桥，布置城防，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这位程咬金回到介休县，让这150个小程咬金回归营盘。程咬金来找秦琼、徐茂公，就把自己到定阳城城门外给刘武周相面的事情一说。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四弟呀，你打算怎么办？”嘿嘿，老道，我把刘武周的脸面瞧得真真的，我想在咱们当兵的当中找一个假刘武周。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要取这个人的项上人头交给靖得，让靖得归降？
1: 嘿嘿，老道你猜对了。
0: 秦琼一摆手：四弟啊，这可不行，打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士卒勇敢呢，你怎么拿当兵的性命开玩笑啊？要这样军心必乱呢。四弟呀，秦王千岁爱兵如子，他是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干的。
1: 嘿嘿，二哥呀，要怎么说您绕住了呢？咱们找这么一个人，借他的人头一用，然后让秦王千岁禀报大唐天子，把这个人按侯爵之礼给他圣殓安葬，让他子子孙孙享受大唐国的荣华富贵。嘿，我想这事儿准行。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徐茂公点了点头。
0: 秦琼可就没主意了，千岁能答应吗？
1: 嘿嘿，咱们先跟秦王千岁说说。我想啊，为了收尉迟恭，他呀想办法能交旨也就行了。二哥，如果您不听我的，您有什么高招？
0: 这个秦琼也实在没有办法。好吧，四弟啊，明天早上起来排班布阵，你可以在当兵的当中去找，看看谁长得像刘武周，我呢跟你三哥去禀报秦王千岁。行嘞，就这么办了。第二天，秦琼指挥人马排兵布阵，这位程咬金就在这兵里头穿过来穿过去，找着找着，哎，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长得跟刘武周是一模一样。哈哈，行，该着他呀，为大唐国尽忠啊。小子你出来。这个人也不知道程咬金叫他干什么呢，赶紧由打队中走出来了，拜见程将军。
1: 哎，你跟我来到我的屋中，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跟着程咬金就走吧，程咬金就把他带到自己的房中。
1: 来，酒宴摆上。
0: 这个当兵的敢跟程咬金在一块喝酒吗？哎呀，程将军，您为什么要请我喝酒？
1: 哎，今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只好坐下吧。程将军，您到底找我干什么？
1: 哎，喝酒喝酒，一边喝酒咱们哥俩一边聊。
0: 哎呦，程将军，我可不敢跟您称兄道弟。
1: 哎，兄弟，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程将军，在下姓魏，叫魏晋忠。
1: 哎，好名好名，魏国晋忠。我问问你，你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0: 将军，其实我姓魏，我叫魏生，我不叫魏晋忠，我是河东霍州人。哎，因为我得罪了当地的财主，这个财主啊就向霍州总兵宋老生告了一状，说我暗通唐军。

0: 来到唐营中投郡，要为大唐国出力报效啊！我纵然死在两军疆场，我也没什么可惦记的了。程咬金一听有门啊，全家就他一个，这还不好办吗？哎，我说魏敬忠啊，你知道不知道圣上有旨要恩收尉迟恭？知道知道，我早就听说了。好，为了恩收尉迟恭，魏建忠啊，今天程将军要给你寄点东西。将军，只要我魏建忠有的，您就寄。你可说出来了，今天我要借你的项上人头啊！将军，我没犯法呀，您为什么要借我的人头？程咬金这才告诉他，尉迟恭要归降大唐，必须得见着刘武周的项上人头。魏金忠啊，我到了定阳，我看了看刘武周，回来我跟秦元帅说了，我看你长得确实像刘武周，才要借你的项上人头。魏金忠啊，如果秦王许可，你就应该为国尽忠，告诉你不白死，你死了之后恩收了尉迟恭，大唐国按照侯爵之礼把你埋葬，将来你是开国斩土定鼎的功臣呢、啊、你明标清史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啊、魏晋忠点了点头，程将军，您说的话我明白了，刚才我已然跟您说了，我这条命是大唐国给的，慢说大唐国许下我这么些好处，就是不给好处，只要一句话，用我的人头就可以换回尉迟恭，我就应当割头报国呀，我不这么做，我就不叫魏晋忠了。好，程咬金一条大直，好一个壮士。哎，魏晋忠，我问问你，你会不会写字儿啊？我念过两年书，我还能写上几个字。好，那么你拿起笔，你在纸上给我留几句话，你到底想什么，你写清楚之后，你死了，我拿你的人头面见秦王千岁给你请功啊。你要不写清楚了，将来秦王千岁说我草菅人命，我可担待不起。你为国，我程咬金为谁呀、啊？我也不为我，我也为大唐国呀。好吧，魏晋忠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心说程咬金让我死，也是为了大唐国，也不是为他姓程的。程将军，我写。程咬金命人拿过纸笔墨砚，魏晋忠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上。我魏晋忠愿向大唐国献上项上人头，为国尽忠，死而无悔。写完了，程将军，您把这交给秦王千岁，我别无所求。哎，我可告诉你，秦元帅跟徐茂公去禀报秦王千岁，如果秦王千岁不许可，哎，你这人头我还没法借，你就等会儿吧。魏晋忠站起来了，程将军，我已然明白了，这酒我也确实喝不下去了，我跟您告辞了。
1: 哎，您可等会儿啊。

中转身形走出程咬金的房门，到了门外抬头看了看天，低头看了看地。魏晋忠心说，人家程咬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我长得像刘武周，取下我的人头就可以让秦王李世民恩收尉迟恭。我既然明白这层意思，我还等什么呢？秦王千岁倘若传下口谕，秦王不准，那么用什么办法可以恩收尉迟将军呢？得了，魏晋忠一跺脚，苍啷啷抽出腰刀，刀打脖项，扑通一声，魏晋忠倒地身亡了。程咬金撒腿就出来了。哎呦，魏壮士，你这人挺爽快，你这要等哪儿啊？正在这时候，秦琼跟徐茂公来了。二哥，秦王现在准了吗？秦琼把脸往下一沉，徐茂公用手一指，哎呀，你倒等我们请完口旨你再办呢。秦琼徐茂公确实把这件事禀报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摇了头了，二位王兄赶紧告诉程王兄，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办，所有大唐国的士兵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兵丁要是死啊，一个是犯了杀头之罪，另外就是战死在疆场啊，怎么能动手杀了自己的弟兄啊？二位王兄万万不可。徐茂公秦琼赶紧转身行撒腿就跑，可已然晚了，魏晋忠已然死了。问明情况之后，马上禀报了李世民，李世民撒腿就跑，来到程咬金面前，用手一指，胆大程咬金，你竟敢背着本王乱杀无辜，你该当何罪？到底秦王李世民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 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0: 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0: 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2: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
4: 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5: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
6: 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5: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石银石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
4: 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赛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
4: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世界赛场。
7: 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

0: 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极限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

0: 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

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五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七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一百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一百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

0: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后方前锋，铁血奋斗，生活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3: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7: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5: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

0: 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2: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3: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4: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0: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4: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他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3: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3: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14: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1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5: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人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1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6: 这七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市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市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市赛选手，就能够带给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2: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3: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

0: 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3: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2: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4: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2: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5: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2: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2: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2: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7: 雨暑尽，秋意正浓，
8: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3: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4: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2: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3: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2: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4: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2: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3: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

0: 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7: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9: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8: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 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第二至五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肖斌说，
9: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二到五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冬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8: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三世纪延续至公元七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10: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8: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7: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11: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8: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 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0: 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五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八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四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明珠到顺天府拜会施大人，这种事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打听打听，以明珠的身份到他下属的府里去拜会，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看他见着施大人，哎呀，不乐不说话，那个客气啊，简直就甭提了。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看面带凶恶，呲牙咧嘴，明眉瞪眼的，未必下毒手。越是这样的人，是越阴险。咱们上文书说了，他不仅见着施大人那么客气，跟黄天霸、赵壁等等等众人都那么客气，显得非常随和，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扯了半天，这才起身告辞。施大人率领属下亲自送到大门外。明珠临走还说呢，施大人，百忙之中有了闲工夫，请到我府中做客，老夫一定盛情款待，多谢多谢，有了时间我一定过府拜会中堂。好好，请回请回请回。明珠回府了。他走了之后，施大人转身回屋，黄天霸、赵壁等人跟进来。赵壁就说，大人，哎呀，我说这话有点过分呢，我说此人没安好心呐，肯定别有花花肠子。赵壁啊，看人也不能那么看，我想明珠以他的身份能到咱们小小的顺天府，这也难得了。是啊，这叫无利不起早啊，还不是为了他那个亲戚叫桑泰吗？我大人，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其实不在明珠来与不来，桑泰嘛，在压些日子就把他释放了吧，也够瞧的了。是，大家议论了一番，纷纷。